爆发，《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最激励人心、最受民众欢迎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抗日爱国歌曲一起，成为一支支鼓舞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义勇军进行曲》被迅速传向世界各国。1940年，刘良模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而远赴美国，他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大洋彼岸，并经人介绍认识了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保罗·罗伯逊被刘良模传播的中国革命歌曲所打动，由刘良模注音教唱，他学会了用汉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夏天，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剧场举办音乐会，现场听众有6000-7000人。音乐会结束之际，罗伯逊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他宣布：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随即，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迅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在美国各地举办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之一。1941年，保罗·罗伯逊与刘良模合作灌制了用汉英两种语言演唱的《中国抗战歌曲》专辑，专辑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6首歌曲。罗伯逊用《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为专辑命名。唱片封面的副标题写着新中国的歌声。宋庆龄专门为唱片起来撰写了英文序言。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一些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这张唱片的出现使得《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具有世界影响，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也激励和鼓舞着世界人民。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民主，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

0: 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渡江战役。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法国巴黎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时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72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到达布拉格后，了解到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上各国代表团要演奏本国国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代表团拒绝演奏国民党的国歌。怎么办？中国代表团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中央。郭沫若与马寅初、徐悲鸿、曹禺等代表团成员一起研究，大家决定用抗日战争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代表新生的人民中国，于1949年4月20日，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开幕式上奏响。这是《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国际活动中奏响。

0: 1949年十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旗、国徽、国歌的选定推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曾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歌的启事，但应征词曲都不理想。于是许多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
1: 我们9月14号开过一次会，我把当时会议记录啊，我们跟你讲的念念，我们你就清楚了。最先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啊当为国歌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要大家讨论，征求稿中也有很多人提出这个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比较一致意见的是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0: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召开会议，确定国歌问题。当时的档案清楚地记录着这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讨论中，包括马叙伦、张奚若、田汉、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柯仲平在内的18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代表因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了改词的意见。田汉提出，我觉得该曲是好的，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讨论中，张奚若和梁思成力排众议。梁思成说，我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我主张曲词都不修改。这一意见与周恩来的意见不谋而合。周恩来说，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会议最终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毛泽东最后发表了意见。
1: 毛主席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比较好。大家们热烈鼓掌赞成毛主席的意见。这个会议开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总理啊站起来，他说我们啊自然把它通过为当为国歌，我们是不是大家站起来啊唱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很高兴都站起来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啊是一样的，和大家一起唱，那个会议很热烈，大家很高兴。
0: 9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重大决议，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1949年10月1日下午，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

0: 古渡焕发着无限生机。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1: 发人民真火粉，真央人民真火，今天等你了。

191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对为何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做了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高亢的旋律伴随着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声，奏响在一切象征中国人民尊严与主权、展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地方。它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和维护世界和平顽强拼搏、浴血奋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它不仅深切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你正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只要你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那振奋人心的旋律，你就会感到一种自豪，一种力量。《义勇军进行曲》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凝聚力，把每一个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创造着奇迹。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涉及国歌的条文做了修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国歌法的颁布是为了维护国歌的尊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一切公民

0: 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性成就。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出力奋发，心征程，勇毅前行，向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饱含爱国主义激情和凝聚力、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歌曲，将激励中华儿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9: 务实。

0: 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大年初一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0: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

0: 第五次来我们这个和田地区皮山县的瑙尔巴提塔吉克民族乡了。我其实是调查雪豹的时候过来的，就问大家，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雪豹呀？结果数据说，哎呀，我们确实是没有雪豹，但是你看这是什么动物？我异常的兴奋，因为这是要比雪豹濒危的多的一个物种。当即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什么个情况。
1: 那压你车跟上，假如拦停了以后，你们就下去围上去询问一下。
2: 收到，收到。
0: 他们叫阿舅，然后应该是柴吧，他当时还都没有确定柴，就在他手机上面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2: 下车下车。

0: So why you
1: know that they are
0: both? I come back and then my soul kill my soul.
2: 哦，那我们从这儿走也是可以的嘛，对吧？从这儿也是能到的嘛，安全一下。
0: 对。没事了。
3: 自从听说到柴的身影后，丫丫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
4: 好了，我们要到那个坎了。
5: 干的时候，
4: 惊险刺激的。对，
3: 这里是喀拉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新疆最南端。柴，我们总以豺狼虎豹称呼猛兽。可真正的柴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却是极为罕见的。作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计，目前全世界可繁殖的柴成年个体总数不到2300只。丫丫在从事动物保护荒野调查10余年之后，对她来说，柴仍然是最隐秘的存在。根据村民线索，丫丫一行前往牧羊人的夏季牧场调查柴的情况。
2: 稍微慢一点，慢一点。OK。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的一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的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
6: 都是昨天晚上被吃的那个
2: 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6: 上面高的呢，你们去不了一下。
2: 多远？起码几个小时。
3: 尽管到达牧羊人放牧地点还需要几个小时山路，但是丫丫还是决定向目标地点进发。对于荒野调查来说，只有尽可能接近，才能获得更真实的信息，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0: 群的高山乌鸠往这边盘旋，就证明这个山林肯定是有尸体的。我的冰骨袋都跑下去了。
1: 途中，丫丫不断遇到其他牧羊人，讲述着柴的出没。
0: 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会去袭击羊，就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把羊群就直接给赶下去了。然后前面的头羊不动了，后面的羊一拥挤就摔下去了，因为头羊不走了呀。头羊前面还有一个人，你看现在就是表现了柴的这个风格。说是柴吃了他们家的羊，也是邻居给的信息。这是羊本身健康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如果说柴要咬的话，要是裂着或者是身上有它的痕迹呢？至少有牙印。
0: 牙印子，还或者爪子的印子。
2: 对，这个看着完全是自己发炎了，
3: 健康问题。对，健康一点问题。
0: 哎，对，小时候就放牧嘛，所以就是跑过来，想的是柴的这个，应该其实是他自己那个。
3: 自己的。

0: 健康问题，这是。
1: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才把他们的羊群攻击的那一家人，我们看到前面像山洞一个那个地方，这是他们跟我们说的2公里的他们的房子。我一直认为的下牧场是一个开阔点，然后有摘。

0: 丈把秧就收掉了，已经。
1: 哦，就是那会柴多是不是丈把秧？
0: 柴多、啊，已经吃的不行了，而且他们认为，在那一块有柴的窝，带崽子，直接攻击，每天攻击那种。
2: 昨天的消息，742只羊下来的只有400只羊，
1: 还有300只。
2: 342只羊没有消息音讯，然后牦牛呢，大牦牛都在，牦牛犊子一个都没有了。
1: 就是小牦牛已经没有了，小牦牛没有了，没回来。
3: 他们现在这个大牛估计就……
1: 那
2: 意思是现在有可能被柴给吃了，他们今天要连夜往里面走。
1: 哦，今天晚上就不在这休息，他们要
2: 不在这休息，
1: 他们要连夜
2: 到那边去看。
1: 嗯，
2: 如果有活的就找回来。
1: 这个小的点点是柴，阿舅。然后稍微大一点的是牛，刚才这个牛还把这个阿舅顶了一下，驱赶它。那整个阿舅在旋磨着这个牛群。你看这个小点点跑得非常快乐。我，哎，好吧，嗯，你要帮我给他们翻译一下，知不知道柴是那个，就是保护动物？对对对对对，就帮我问一下这个。
2: 几级保护不知道，他知道是被保护的。
1: 是被保护的。那你像，因为我们要保护柴，但是柴又把你们的羊吃了，就是你要怎么，就是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怎么想的？
2: 我操，
4: 嗯，还是无奈啊。
1: 他们习惯了，无奈了，是吧？
5: 别的。
1: 嗯，
6: 妈，
2: 羊
6: 没有嘛？这个气氛没有
2: 干。
1: 对，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就是只能靠牛呀、羊呀，然后有收入，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
2: 怎么样也得放羊，没办法。
1: 北山羊，这一片看到了一只北山羊。前面坐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刚刚走过来了，两只北山羊，两只。
7: 根据村民的线索，丫丫走访了村民的牧场，只是村民丢失的羊究竟是不是被柴捕食，无法确认。
8: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它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它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就比方说什么冲突，多大的冲突，然后这个冲突它到底是一个影响的程度有多少，它是一个需要有一定时间去，我觉得是去调研的，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它也不是大家可能提供的那些信息，它有一个求证的过程。
7: 险峻奇绝，你会对能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的任何生命均充满敬意。

丫丫一行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这次他们正好遇上了这边塔吉克民族庆典活动，丫丫决定在民族庆典活动的时候展开他的荒野调查。

0: 我们过来先调查是不是真的是柴吃了你们的羊，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其他猛兽。我可能会告诉他，我是来帮你们做监控的，我们监控柴的活动范围，我们希望避免减少你们的损失，但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保护的柴是安全的。那在这个上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可能需要有一些翻译，需要有一些转化，可能需要有一些语言上面能让他们觉得没有那么难过的。
1: 狼吃一两个，
2: 狼吃一两个
1: 啊，吃量会太多，什么意思？
2: 柴吃的数量会多是吧？
1: 对，柴吃的数量会多。
3: 我给他们做翻译了。
4: 你好，你好。
3: 他20岁开始放的羊，现在60岁了，大概就是

0: 四五十年了。
1: 你最近的一次就是遭受200多个，就是什么时候啊？
0: 好像。就这5-6年之内。
1: 这5-6年遭遇了200多个。
0: 对。
2: 你们放牧地在哪里？
0: 是那，会不会也是公司来的？就是你上次去过的那个，康子村再往上走的那个地方，他儿子在那边轮着来。
1: 这就是雕羊，就是这个羊不是真羊，但是他们要，
0: 这是羊皮，
1: 对，他们要彼此骑着马互相撞抢这个，
0: 抢到了以后能放到那个指定的位置，他就赢了。
3: 啊、哦。
0: 对，他那个柴、就是遭受柴的话，就是一次性就是30-40个或者40-50个，就那样。
4: 他是
1: 一次性就非常
0: 对，一次性的损失比较严重。
4: 那他的吃法是30只个都被吃光了，还是说他就咬死30只？
0: 咬死，或者是把他们逼到那个山崖，
4: 然后掉下去。
0: 对。像他这样的很多，说的。
1: 谢谢您。访谈的那个大爷，他因为他说他在过去他已经放羊40年了，他也养牦牛。他说他熟悉的牧民，他们的牦牛每年都留不下小牛，就全部都会被咬死。
5: 你有今天的电话联系
1: 了？
5: 你们要不要过去加件衣服？这个
1: 我也是，
2: 我觉得也是。
5: 对，这个可不能感冒
2: 了。
6: 近4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小54块绿洲，分布着皮山县的195个村庄。在不断的调查之后，却发现有太多村民被柴捕食了牛羊。如果全都是柴所为，那么这片地方柴的数量会远超估计。
5: 柴到底有多少？柴在多少的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多少？这其实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当这个问号比较多的时候，你说的这个人兽冲突到底是什么冲突？我觉得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问号。
7: 我们得监控这一个区域的柴，简单的、初步的先放置我们的这个户外相机设备，然后跟乡里面，然后一起来看，它在什么地方有柴。那是我们现在是我们做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当我们知道柴频繁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要通过网格化的这个布设，让它在我们时时刻刻的一个监控范围内。
8: 现在整治多少只羊？
9: 80。
8: 80多是
9: 吧？80多。
8: 嗯，都是这只。哦，不好意思，我在问一下，你家里有几口人？
9: 家里有4个人。
0: 这是从哪搬来的？
2: 2个。
0: 在牧场，
1: 在牧场，
4: 是啊、都是
1: 下牧场是吧？
2: 这边的。
10: 拍
5: 了好多那个跟前，全是那个柴的脚印。
4: 对，
9: 就二十嘛。
5: 对，他有拍的。
9: 14只柴。
5: 看到14只柴。

0: 丫丫在广场上无意中遇到了上次来调研认识的小朋友，彼此都非常开心。
1: 这网络不好吗？哎，好了，
2: 看，我给你看一眼啊，它长高好多。
0: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丫丫和他的团队决定再次上山安装摄像头。只有搜集到柴的真实生境影像，才能证实柴在这一地区的生存状态。

0: 因为你没穿鞋，尽可能站稳。荒野调查安装红外相机，是为了监测这里的柴以及其他兽类，搜集相关数据。柴这个不同，它确实是非常非常擅长这种攀爬的，而且它喜欢这种陡峭的地方。
1: 那这些柴是从哪来的？我觉得这是个问号。当它繁育到足够多的时候，它要去哪儿？它的通道是哪里？我就有很多疑问。
2: 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出这些兽类的数量、分布情况以及行动轨迹，
0: 而这些数据也能让这里的牧民们避免人兽冲突，减少损失。我上学习。 其实我以前虽然害怕，就是走这种路了，还好下过雨嘛，它还稍微的抓地一些，贴合一点。害怕也是因为我以前从这样碎石坡上滑下去过，造成了心理阴影。滚的时候尽可能张开你的胳膊腿，然后让你的空间就是这种体积空间特别大，然后它在某一个瞬间会让你趴在那儿，顶多骨折。
2: 没事了，哎呀，不过要是二十多岁的话，可能就这样走，我们就直接上去了。
1: 你搞这行业多少年了？
2: 户外的话，可能大概，哎呦，差不多06年开始户外，就18年了。那公益保护的话，哎，13年，哦，也是。
1: 哎，也有10年了，对，从事保护也有10年了。首先是一个户外爱好者，我自己的感觉，人不能没有荒野。有时候一个7-8天的非常辛苦的穿越，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就像有些人。 登到了珠穆朗玛峰顶，然后他在下车安全下车以后，他也会觉得他的人生可能有了另外的一个变化。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哪怕是城市的一个绿地，他应该去面对一朵花，让自己安静10分钟。

0: 他说知道了，所以你在一个位置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安完相机，然后他那个往你的方向那个过去，这样的话安全一些，你在那等一下，不要一个人下。
1: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条兽道啊？
0: 它主要是一个兽道，你看到没有？哦，有点晕，我看相机的时候有点晕。就那一个位置还稍微好一点点。
2: 这地方往下看，那我就放这儿。
0: 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放这个石头再往上拍呀？
3: 可以。
0: 你就觉得它会在这边休息啊什么的，就是动物。更像一个动物的那个休息的场所。
4: 对对对，塌了。
2: OK。
4: 这里。
0: 你钻吗？可以，挺好的。
2: 你这别上了。
0: 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差不多吧，是吧？就是我们每次把相机布完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好，几号相机，什么型号的相机，这样的话，下一次来收数据的伙伴就会比较方便。走。
4: 穿那个灌丛那块，
5: 左下角。
0: 哦，
6: 你说的是就是在那个绿色草坪那一块，
4: 对，
6: 是吧？
4: 对。
0: 我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不愿意有。

0: 目标的人，就是大目标我不想有，对未来生态保护有什么大的规划，我没有想那么远，你就做好你眼下的每一步，有可能就到了。
1: 我是一个只活在当下的人。
2: 那我想下去喝可乐。
3: 啊，先喝可乐再说。
2: 可乐吃雪糕，冰可乐。
4: 那我们也差不多时间下山，赶个一定要赶在天黑前到达安全的地方。
3: 好，走着。
1: 嗯，好，就一句话啊。我叫黄雅慧，大家都叫我丫丫或丫总。我希望让自然保护触手可及，那我也在新疆做着自然保护的工作。没了，可以了，够了，够了。
5: 红外相机安装完之后，这片区域柴的行动轨迹也将一步步揭开面纱。荒野调查总是如此漫长繁复，可是丫丫他们却乐在其中。也许这就是荒野的魅力，丫丫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

0: 酱油豆腐。
1: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县岩冰原带，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
0: 所以它可以腾的地方很多的。
1: 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当年是不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

0: 看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1: 高了，
2: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0: 他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
3: 整个中文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

0: 特别一直想找一个比较典型性的物种，或者说找一个比较能够展示珠峰特色的物种来做调查。整个这面就是珠峰，大概是这个方位，就是在云后面那个珠峰，然后从这边开始依次是马卡鲁、洛子、珠峰、卓奥友，这边是能看到四座啊，然后远处如果天气好的话能看到西夏巴马，这是整个保护区里面五座8000米以上的、这个季节其实就印度洋的暖湿气一直会吹上来，
1: 看到了，
0: 我也拍一个，这会儿看不到珠峰。
2: 这里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龚子林在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了10年，他主要的工作是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坐落于青藏高原的巅峰地带，它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和定杰县，广袤的区域面积达到33819平方公里。这一次龚子林的荒野调查任务第一站便是位于保护区中心部位的珠峰大本营管理站。龚子林在这里工作了7年，期间一直负责雪豹的相关保护工作。这一次来到这里还有一些新的任务，
0: 就之前说的，我们可能现在目前在大本营，就之前跟尼玛师傅一起找的那个点，最高的地方不是上面一个大滑坡，大滑坡那边还有一个相机的位点，就是背后是珠峰，大概像这样，大概像这样，你看这样一个是对，这是珠峰嘛，这是珠峰，然后雪豹有时候会在，这是个时候，
1: 这是相机拍的吗？
0: 这是红外相机拍的，考虑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会放一台那个专业的相机，这个整个珠峰的生物多样影像调查，
3: 看一下，
0: 特别希望拍到以珠峰为背景的这个雪豹，然后还最好能够有一些它的这个生活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安几台，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红外相机，可能自己改装的，要有一个大的电池，
4: 总共装了4个，对，底下2个，上面2个，
0: 去年还是前年特别冷，前年特别冷是吧？
5: 不，那个河大得很，
0: 对，过不去是吧？
5: 你那边有个桥嘛，那现在吹了没有？
0: 下，有个渠道，说。

0: 那我可能
1: 朝那里压了，
0: 朝那里压了。
1: 对，我可以过去看一下那个轮子里头。
0: 这个不是
2: 我们新立的碑啊，以前的那个碑是老碑，但是新立了一个碑。这如果这有信号了，我们确实可以按照那个思路，先放一台实时传输的，先放上去，看看情况，先试一下，啊，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弄。瞧能不能过？可以过是吧？可以过，可以过。
3: 去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么多年做了大量的雪豹的调查工作，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特别好的震撼的这个雪豹的影像，特别是大家都提珠峰的雪豹，我们一直特别期待拍到能够珠峰背景的雪豹，这个目标一直没有能很好的实现。
2: 那个老碑是哪一年的？2005啊，老碑，清碑。

0: 2024年5月的。
1: 你有没有拆开把卡拆开看一下？
2: 阿龙的，
1: 这个点应该是很稳定的，但是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3: 位置错了，对。
1: 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2: 这能看出。这斜放可以不走？
1: 是，可以放沿边上面放。
0: 像这种垫状植物呢，它其实就是这个植物应对这种高原的恶劣的气候的一种智慧。你看它其实都聚在一起，然后开花，这个也便于它保暖。然后开花的时候，你看它一层一层的慢慢开，
4: 珠峰现在是一个特别喧嚣的荒野，所有人对珠峰都有想象，所有人都希望在珠峰去得到一些，更有某种精神。所以你发现珠峰其实是这个时代最繁华的一个荒野了。
5: 选好架设相机的位置之后，未来珠峰背景的雪豹图片将成为珠峰保护区极高山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图片。龚子霖一行继续前往保护区西南部，300公里的距离犹如另外一个世界。从喜马拉雅北坡极高山山地生态系统，到喜马拉雅南坡寒温带针叶林、山地暖温带阔叶混交林的垂直生态系统，这里是保护区西南部的吉隆县。龚子霖来这里的任务是调查一种动物，喜马拉雅小熊猫。
4: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这个雪线冰原带，一直过渡到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2: 藏红志，
3: 这藏红志在叫。
2: 红志，对，
3: 红志，
2: 红志。
1: 你是说起雾的时候它会出来？
2: 对。
3: 鼓励，
1: 而且很低啊。
3: 红字，
2: 红字，
1: 过了梁子这边就是竹林，一大片的竹林，然后沿着这个山坡往上，一直延伸到这边的这个边缘带。哎，手套，手套。
4: 吉隆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端性热点区，吉隆的中端性非常丰富。
3: 一根成年的。
2: 上来这些
6: 不用放弃，不放弃。

五个月前，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这里安装红外相机做物种监测，原本是为了监测雪豹，却意外地拍摄到了喜马拉雅小熊猫。

0: 我等会儿问他们，他们有没有见过那个？
1: 拿一把，一会儿去问一下。
0: 带上叶子吧，带上叶子。
1: 对，带上叶子，一会儿问他，他这个算不算黄尿鼠？
0: 问问他们就有没有见过小熊猫吃这个？因为在我们四川的话，应该是小熊猫最喜欢吃花秋果。
2: 人民成就人民币的，大家明白？哦，做怪的。你懂不得了，你在那挂什么主意？
3: 我没
2: 白
3: 的，
2: 没的，
3: 黑的，
0: 变黑一点，
1: 黑的。大概还有多久？
0: 那跟四川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大概还有多久
2: 呢？
3: 九月底。
2: 对。
4: 红外相机每天都看到，当兵每天看到。
5: 擅长隐秘的喜马拉雅小熊猫，即使是本地人也很难看到。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喜马拉雅小熊猫野生数量估计不到500只，而这个物种也像它的名字一样，仅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数量稀少，行踪隐秘。对于这个物种的调查来说，难度很高。
6: 那有骆驼。
7: 所以呢，我们也是基于好多的这个判断，就是想以小熊猫为主。

0: 所以它可以疼的地方很多的。
1: 就是有点像那个的哦，
0: 看一下。
1: 对对对，
0: 确实没什么味道，而且像植物的。
2: 水泡了就可能。
0: 这我觉得不是小熊猫的，
3: 很绿啊，这个是啥？
0: 小熊猫不会拉那么多，
3: 对吧？
2: 我觉得这是有蹄类的，只有有蹄类的会拉那么大一堆。
0: 就是这个，
2: 我觉得不是，
0: 它里面全是明显的绿色的纤维，而且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这个地方纯吃竹子的，没其他东西了呀。它连其他杂质都没有，看上去，连一点杂质都没有。
4: 粪便是否来自于喜马拉雅小熊猫，团队成员没有达成统一，大家决定继续寻找。吉隆县的季风雨林，下起雨来会持续不断，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寻找，团队都有可能要面对失温等一系列风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也。
5: 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这个太阳好热啊！你，不能
9: 播，不能播了，你
8: 这个。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来来，
10: 那天说的那个痕迹比较新鲜，
8: 还有很新鲜的黄金豆，
10: 对，就是这个。
11: 没有啊，你
8: 没有，
12: 已经。
8: 或者最脏的方法，所以可能你身体多。
13: 没有，它其实就是因为海拔的原因，就小豹可能更适合捕食高山的这个岩羊啊这些。
14: 嗯，
13: 但不过只是南坡太特殊了，南坡你看。

0: 它那个分界带每一年都会也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
1: 嗯，
0: 南坡的雪崩还是比较特殊的，南坡的整个密度也更高一些。
1: 嗯，
0: 我们之前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才会把相机放到这么低的地方，才拍到小熊猫了。现在之前放雪豹的那些相机，现在就用来监测小熊猫了。
1: 啊，喝好爽啊！喝了感觉一下子由内到外都热的，
2: 那比千层
1: 内力迸发。
2: 那
0: 熊猫烟，
2: 比千层来的。
3: 这天的荒野调查，在牧民家里的一杯热酥油茶之后。继续进行。
4: 小心点啊，再往下就是比较滑了。快，你绕开，你绕开我才敢走。
5: 哦。
4: 啊，你那个，我怕石头给你踩下来了。
5: 好好好，我过来了。

0: 啊，长出来的真菌，是吧？这长出来的真菌，
1: 不，它
0: 啊，那个信息。
2: 哦，那么大的树倒是，如果有洞的话是有可能。
0: 我太窄，
2: 这种树不可能，不知道里头是不是中风啊？
0: 对，这个是树。这里，你看啊，哇塞，这里有，
3: 这里是
0: 啊，
3: 对吗？
2: 哦，
3: 小熊我讲的，这
0: 是。我拿个杆子。
3: 哦，你看里面也全是，哦，全是绿色纤维。
4: 竹子嘛，全是竹子，
3: 全是绿色的纤维，那个就确定肯定不吃了。
2: 哦，你来看着吧，看着吧。
3: 哎，捡到宝贝了，捡到宝贝了。
0: OK，
2: 我去给他们看一下，要有大树。
5: 这些喜马拉雅小熊猫的粪便将会被送往实验室做分子结构分析。只有不断的调查、搜集、研究，才能对这个物种更加了解。才能展开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多年的龚子林，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词的理解都是源自于具体的工作，但是往往生物多样性保护很难对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需要找到一些可以代表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征物种，通过对这个物种的调查研究保护，间接地保护其他物种和所处的生态系统。
6: 当然每一个科研的成果，每一个知识的这个提炼，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去做支撑的。我们需要结合这一年的工作，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工作。在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是当时也没有确定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生的时候呢，我至少判断我喜欢出门，至少要在外面，不能像工科这种天天坐在办公室。
7: 这个崖壁真的超适合这些小猛禽，先上去看。
6: 那个时候的研究生是转到了地理学，地理学呢又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学科，所以我其实是在研究生的时候跟着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始真正的迈出了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第一步吧。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有时候还很有趣的，就是因为你需要去学习太多的知识。
7: 看那些学地质的人更有趣，地质演化史更好玩。那些做地质的人就喜欢敲这个，因为它这些层，特别这种剖面，这种剖面就很好。上

0: 面的那个又经不住重力开始崩塌，上面那一节开始崩塌，开始往下掉，
1: 就那边的力量是往这儿，所以正好这两个应力在这挤了一个碗出来了啊。
2: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包含了极高山、湿地、山地森林、灌丛等生态系统。接下来，龚子霖将前往保护区的湿地进行调查。
0: 那是几个崽啊？两个崽是吧？两个小。这种还没会飞呢。左边那个有点像会飞了。之前抓黑影鹤的时候，抓黑影鹤放项圈的时候，就是要这么大的，不能会飞的。会飞的，你一跑它就飞了。

0: 这里是珠峰保护区的定日县，这一次龚子霖的任务有些许不同。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年来保护区内的定日县湿地自然水体已经逐渐恢复，当地更是想引种一些高原原生湿地植物来丰富生物多样性。龚子霖作为专家受邀来到这里，提供专业性的建议。
1: 这个跟定节那儿基本上一样的，因为定节就相当于反着的，定节的是先进了沼泽湿地然后进入农田，这边呢就是相当于先进入的农田再进了沼泽湿地啊，但是类型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有如果有这么个生境啊，我们就基本上就确定
2: 后面再翻。
3: 定节比这个多吧，水
1: 定节的水，定节的水其实是差不多，就是面积啊，如果从这个面积的角度来讲，这个塘跟定节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是小王荣英当时的时候是做过一次保护区的全境的湿地调查的，就是我们有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
4: 就可以。
1: 因为山叶藻这个地方你看就边边上也很常见嘛。
0: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需要龚子霖这样的调查人员一直游走在这片庞大的保护区内，每一次荒野调查龚子霖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1: 现在都已经是公元八九世纪了，能搞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5: 它这个是鹤的形象加那个一个树的形象，但是很明显，你看高原是不长，没有这种阔叶的，没有这种阔叶树的。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
2: 对
5: 吧？嗯，我给你找神树，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个地方，这是孔雀，
6: 孔雀，这是孔雀，这是大象。
0: 千年的石窟壁画上，异域的植物、动物纷纷出现，每一种植物都象征着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
1: 哦，是一个人骑，一个人骑。
0: 定日县的湿地究竟适合什么植物？这个问题一直在龚子霖的脑中盘旋：怎样的高原湿地原生植物才适合引种？

0: 那我们也是一直知道这个地方有，但是之前运气不好，每次去的时候都不是花期。
1: 这个睡莲首先呢，它就是睡莲这个属的名字，它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形容词了，它就是相当于睡莲这个属就是以它命名的啊，它叫睡莲。然后可能有些俗名紫午莲啊、紫碧莲。所以我说刚才我推断时间，有这个季节可能盛花期就是在就是开花最是就是4:30到5:00之间。
2: 我想拍花蕊的话可以侧着拍一下，
3: 应该能看到。
2: 这边可能有几朵比较近的。
0: 拍了之后呢，在现场我们就给这个国内这个研究植物的这个老师发了。

0: 现在判断的信息是它肯定是原生种。
1: 这个呢，在云南已经定为极小种群植物了，也是云南省的重点保护植物。它以前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不过现在自然水体消失了以后，基本上都没了。你看，我们整个中文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那边那小块，就这两块，其他就没了。
2: 这是生长环境海拔最高的睡莲，这是高原原生睡莲，这是珠峰保护区仅存的一片睡莲，这也许就是龚子林的答案。
0: 它的风险很高的话，我们也特别想能够把它做一些相当于抢救性的这个保护起来，然后把它能够在一些适宜的中保区其他的一些适宜的地方做一些重引入，都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吧。
2: 龚子林准备行动起来，将睡莲引种到周边区县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看到荒野里的生命律动。荒野之上，我们一路走来，高山、洞穴、密林、沙漠、峡谷，跨越南北东西，用脚步丈量着荒野的生机，用目光见证每一处人与自然的拥抱。在广袤的荒野中，我们共同感受中华大地上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繁荣景象。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

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

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 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 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 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 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大金袭击了一只年长的雌性黑猩猩。大金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

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首先在族群内部制造了恐慌气氛。

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0: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大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开始与别的雄性黑猩猩一起梳理皮毛。先梳这个，再梳那个。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 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的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一旦洞穴被其他动物发现，就不再安全了。拉杰贝拉必须要带着幼崽们搬家。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狐，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

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啊。

0: 他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9: 从红茶诞生到京俊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5: 五色英雄集结，
1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7: 冷冻后似雪糕，
1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

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他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姐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现在还未到时机。

幼崽们约有9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 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俺老孙来也。
3: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

0: 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

叶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没有。

来到水塘的不仅仅有猎物，还有一个新的入侵者。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他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8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比巴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拉杰被拉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他能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

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希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get going.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赤狐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

0: 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不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0: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狐的隐秘生活。在英国，许多人或许能在城市街道上偶尔瞥见赤狐的身影，或者在自己的花园里与它们偶遇。但想深入了解这种动物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耐心观察。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尤其是那些出没在乡村的个体。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你很长时间里都在拍摄赤狐吗？
1: 我很喜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0: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1: 是的，
0: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1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它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它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它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4: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0: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它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最终，雄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他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4: 只有当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锁在一起时，雄性才有可能把精子输送给雌性。
0: 赤狐的交配可能持续1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4: 事实上，雌性会

0: 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1: 经过3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场景。

0: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窥镜，
1: 你看，这就是我的扁导体，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
0: 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她产下了5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2-3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2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2: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他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

0: 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1: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两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崽。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七只赤狐幼崽。
0: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七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1: 幼崽中有四只雄性和三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多莱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两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
0: 这些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狐，经常被误认为是小猫甚至小熊。不过他们的相貌很快就会改变，
1: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变得活跃起来并快速生长，到四周大时他们就能到处活动了。
0: 在野外，一窝七只幼崽很难全部存活下来，即使在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确保这些幼崽健康成长，以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捕捉到了河岸上一个赤狐家庭的重要时刻。赤狐幼崽在大约四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摄入大量食物。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他不会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充分调动所有感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他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1: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四周到五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0: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她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抚养五只幼崽是一项辛劳的工作。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它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它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它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0: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幼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1: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0: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1: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1: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0: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1: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0: 斯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1: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0: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
2: 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过。
3: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对吧？
2: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3: 我知道。
2: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3: 他们是科斯坦和莫斯，他们是5只幼崽中的2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3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4: 这是科斯坦，他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2: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他可真漂亮，看看他的眼睛。哇哦，特雷弗，这种颜色的眼睛正常吗？
3: 刚出生的幼崽眼睛是这种颜色，之后会变成正常的棕色。这只幼崽的眼睛保留了这种颜色。
2: 它的警惕性很高。
3: 是的，
2: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哇哦！
3: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2: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3: 好的。
2: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3: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一种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2: 你说得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3: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0: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7只迷人的赤狐幼崽回归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赤狐幼崽非常脆弱，安妮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以确保它们健康成长。2周过去了，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它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1: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他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4周到5周，他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0: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10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3: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0: 在对八个巢穴进行了四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1: 太棒了，我看到了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啊，它看到我了，它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它看起来非常放松。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赤狐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它的巢穴就在附近，一旦察觉到危险，它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它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可能是它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它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它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它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它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要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

0: 赤狐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它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赤狐的警惕性很高，好奇心也很强，它不会轻易离开，它会查看一番。
1: 是的，
0: 被它发现了。是的，他发现了。哦，他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他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他想休息一下。他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
2: 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赤狐项目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
3: 要不要用毯子？
0: 最好用毯子。
2: 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
4: 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
2: 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
3: 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2: 另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3: 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
2: 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

0: 秋海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1: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
0: 特雷弗和修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2: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
1: 是的，
2: 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2天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伤到了骨头。
1: 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如果供血严重受阻的话，他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
0: 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在纽卡斯尔城，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们第一次一起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进入危险的地面环境。他们在等待外出捕猎的妈妈回来。赤狐幼崽会用嘴巴探索周围的世界以寻找食物。在5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它们包围了。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
3: 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它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0: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处在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她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癌腰椎治疗仪。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7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一周，而他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他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4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7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7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8: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你好呀。
7: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机会。
8: 我听说安妮接受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赤狐妈妈训练他们生存技能、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他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9: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7: 7只幼崽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他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他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7只赤狐幼崽。
8: 安妮，这是谁？
9: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8: 是的，
9: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8: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
9: 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尖的毛

0: 是白色的，它是七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1: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0: 它很迷人，
1: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0: 这是谁？
1: 这是拉，它是最小的一只。
0: 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三分之一，对吗？
1: 是的。你觉得如果它们生活在巢穴里，拉能活下来吗？
0: 大约五分之一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七只幼崽中可能会有一到两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蜥非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它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观察。
1: 是的，
0: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它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它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它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它们能够畏惧人类。
2: 赤狐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它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使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它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他在主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他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他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1: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它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它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它们的个性，让它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它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它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它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它们

0: 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它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1: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蓑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0: 似乎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1: 在野外，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0: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1: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蓑很喜欢冒险，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蓑拖了回去。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然而一些赤狐幼崽很难活过2岁。不过我们人类有能力解救陷入困境的赤狐。对于赤狐幼崽来说，被绳网缠绕可能危及生命。幸运的是，早些时候获救的2只幼崽并无大碍。
0: 他们的腿和脚都没有肿胀或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1: 这2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0: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1: 你好，塔兹。
2: 你好。
1: 这是谁？
2: 这是罗米。
1: 罗米，
2: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1: 是吗？和另外2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2: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1: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2: 是的。
1: 你抓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2: 这是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1: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2: 我们会把他带到他被发现的地方，他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1: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2: 是的，他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1: 哦，那真是太棒了。
2: 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1: 我们行动吧。罗米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他已经离开家人3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2: 好的。
1: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2: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1: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2: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1: 走吧，
2: 你可以回家了。

0: 走吧。
1: 太好了，
0: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1: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0: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1: 确实很棒，是的。
0: 在下集节目中，
2: 那就是他们，
0: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2: 天哪，
3: 那是什么？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七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4: 是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2: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界中，当妈妈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从分娩的那一刻开始，动物妈妈的生活会被完全改变。它们不能再无拘无束地悠闲度日，必须辛勤照料自己弱小的孩子。如果得不到妈妈的庇护，这些小家伙很难活下来。动物妈妈责任重大，同时也很伟大。作为宝宝们的世界中心，动物妈妈会悉心地喂养、照料和教导他们，帮助小家伙们迈向独立生活。让我们一同去看看这些了不起的动物妈妈。

在自然界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动物妈妈，它们可能体型大小不一，外表各有不同。对一些动物妈妈来说，养育后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尚需多加练习。养育子女往往是一场艰难的平衡艺术，但动物妈妈总会全力以赴。

有一点毫无疑问，那些了不起的动物妈妈们一定身怀绝技。他们会让我们大开眼界。

北极地区是全球气候最恶劣的环境之一。对独自养育幼崽的动物妈妈而言，这样的自然条件尤为艰难。一头年轻的北极熊妈妈正在积雪下的巢穴里给三头幼崽哺乳。北极熊妈妈四个月前产下了这几头幼崽，此后便一直待在巢穴里守护它们，没有离开过。年轻的北极熊妈妈从幼崽出生后就没有进食或者喝水，完全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活。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能分泌充足的奶水，让三个小家伙茁壮成长。今天对北极熊一家来说意义重大，北极熊妈妈在本能的驱使下决定带领幼崽们第一次走出巢穴。北极熊幼崽们终于见到了外面的广阔世界。厚实的毛可以帮助这些小家伙抵御平均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北极熊妈妈要带幼崽们前往结冰的海面寻找食物，这段旅程充满了危险。成年北极熊几乎没有天敌，而幼崽们却很容易受到狼群或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因此，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北极熊妈妈好像格外照顾最小的幼崽，允许这头雄性幼崽一直趴在自己背上。这个小家伙的发育速度比哥哥姐姐慢一些，腿不够长也不够强壮，好在他的平衡能力还不错。

起初，北极熊妈妈虽然有些累，但并不在意负担这份额外的重量。后来，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年轻的北极熊妈妈终于背不动了。

可惜他没有时间休息，幼崽们急着要喝奶了。北极熊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超过30%，可以为幼崽的快速成长提供充足的热量。等到一岁大的时候，三头幼崽的体重都会增加一倍以上，连最小的幼崽也不例外。独自抚养幼崽困难重重，可北极熊幼崽的爸爸不会分担育儿重任。成年北极熊喜欢独自生活，只有在繁殖季才会寻找配偶。每到这个时候，北极熊夫妇会一起相处大约一周时间，之后雄性北极熊就会离开。

年轻的北极熊妈妈尽心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现在她真的累了，于是她决定好好休息一下，让幼崽们在旁边玩耍。

北极熊妈妈此时放松了戒备，她没注意到一头幼崽面临掉进深洞的危险。

最小的北极熊幼崽站在洞口，想把洞里的同伴救出来，可惜他的力气太小了，洞里的幼崽被困住了，他需要妈妈的帮助。洞里的幼崽急切地呼救，最小的北极熊幼崽也跑过来叫妈妈，但北极熊妈妈太累了，没有察觉到小家伙的焦急情绪，

被困洞里的幼崽叫声越来越大，终于引起了北极熊妈妈的注意。最后，在妈妈的帮助下，这头幼崽终于脱险了。

北极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捕食动物，对很多动物来说，北极熊妈妈是可怕的天敌。然而面对幼崽时，它展现出的只有温柔和耐心，它的怀抱一定超级温暖。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另一种顶级捕食动物也在为养育后代而忙碌。猎豹通常一窝会产下3到4只幼崽，可这只猎豹妈妈要照顾的不是3只，不是4只，不是5只，而是6只幼崽。要养活这么多幼崽并不容易。幸运的是，这些小家伙的妈妈不仅捕猎技术高超，而且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猎豹身上的斑点有助于在狩猎时隐蔽身形，潜行接近猎物，而其轻盈矫健的身体结构则赋予了它惊人的爆发力与急速的奔跑能力。猎豹妈妈在追捕猎物时，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任何植食性动物若稍有疏忽，就可能成为它的腹中餐。

猎豹妈妈担心孩子们的安危，她决定放弃猎物，带着幼崽们离开，希望母狮可以就此放过他们。可母狮已经发现了六只幼崽，而且目光紧紧盯住了最小的那只。猎豹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冲了过去，论体型她不是母狮的对手，不过她还是凭借勇气为幼崽争取到了逃跑和躲藏的宝贵时间。猎豹妈妈赢得了这场速度与力量的惊险比拼。母狮此时已经对猎豹幼崽失去了兴趣，

0: 猎豹妈妈和幼崽们再次相聚，危机得以化解，幼崽们安然无恙。这完全得益于猎豹妈妈的极致速度。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奶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很多动物妈妈

都会不顾危险地保护自己的后代。而有一种海洋动物，若想当妈妈，就要做好为后代牺牲性命的准备。他们要用生命护佑宝宝的诞生。这只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在海底漫步，这是它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一个月前完成了交配，它正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返回安全的巢穴中产卵。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迈开腕足，大步穿越开阔的海底，向着死亡目的地进发。这段旅程危机重重，海底阴暗的角落里潜藏着无数捕食动物。别看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体型庞大，它仍能和其他章鱼一样，把身体蜷缩进狭小的缝隙里。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安全地返回了隐蔽的巢穴，这是它迎来新生命的第一步。

在巢穴的庇护下，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产下了数万枚卵。对这位新妈妈来说，产卵就意味着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些卵需要孵化大约6个月的时间。在卵孵化期间，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会一直守护着它们。它一边提防靠近的天敌，一边轻柔地拨动水流喂卵供氧，确保宝宝顺利孵化。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尽心竭力，这样温柔的守护会持续大约6个月时间，它一刻都不会离开，甚至不会出去觅食。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妈妈的身体逐渐失去光泽，变得越来越虚弱，她却一直恪尽职守地照顾着这些卵。

几个月后，成千上万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宝宝在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破卵而出，游向广阔的海洋。

精疲力竭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完成了夙愿，她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代争取了最大的生存机会。

是有些动物并非天生就有强烈的母性本能。这只雌性北美飞鼠第一次当妈妈，它只产下了一只幼崽。北美飞鼠妈妈会在洞穴外排便，这能为幼崽创造清洁的成长环境。它还知道，只要幼崽安稳地待在窝里，就不用过于担心对面那只北美修流。可惜这只北美飞鼠妈妈只掌握了基本的育儿技能。当俊美的雄性北美飞鼠出现在她面前，北美飞鼠妈妈便立刻被对方炯炯有神的双眼和优美的滑翔身姿吸引了。他看了眼独自留在窝里的幼崽，便急切地去追雄性北美飞鼠了。北美飞鼠妈妈的荒唐举动没能逃过北美修流的眼睛。北美飞鼠幼崽有些按捺不住，他把脑袋探出了洞外，而对面的北美修流早已等候多时了。迫在眉睫，北美飞鼠幼崽仓皇逃跑。北美飞鼠妈妈听到了幼崽的求救声，在千钧一发之际出现在幼崽身边。

但愿这次经历能让北美飞鼠妈妈长个教训。自然界中的昆虫大多体型微小，而昆虫妈妈对后代的保护欲却不可小觑。灰池同春妈妈会将卵密集地产在叶片背面，以免被饥饿的捕食动物发现。同时，它还会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盾牌，为卵提供遮蔽。灰池同春妈妈悉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卵，一旦有动物靠近，它就会摆出防御姿态。

灰翅同春幼虫孵化之后仍会结群活动，它们一起进食，一起睡觉，一起转移。它们一路追随同伴留下的气味踪迹，这些小昆虫懂得以数量取胜，集体行动更安全。很多野生动物妈妈都明白这个道理，不论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大型动物。非洲象是非洲最具标志性的动物之一，活在热带草原上的非洲象群通常由一头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领导，这个非洲象群包括祖孙三代，

所有成年雌性非洲象会轮流照顾幼崽。玩耍是非洲象幼崽一天活动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们可以在玩耍中与同伴建立持续一生的感情联系。年龄大一些的幼崽可以通过玩耍精进各种生活必备技能。这头雄性非洲象幼崽给妈妈带来不小的麻烦，它总会阻碍妈妈行动，在妈妈的身下打转。妈妈无奈同意给它喂奶，可它很快又觉得无聊了。

和大多数父母一样，非洲象妈妈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不过这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种体型庞大却脾气温和的动物，每天只需要睡两个小时。即便如此，非洲象妈妈还是很愿意把这头雄性幼崽交给其他雌性照看。非洲象妈妈留在树荫下休息，雄性幼崽则被带到不远处的河中，和其他幼崽一起玩耍。

0: 雄性幼崽在清凉的河水中畅快地玩耍起来。终于，他的精力被耗尽，雄性幼崽倒在地上沉沉睡去。这下，长辈们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

0: 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3: 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竭尽全力保护下一代，是这头棕熊妈妈坚守的信念。她带着三头即将成年的幼崽，但其中一头并不是她的孩子。棕熊妈妈意外发现了这头孤苦无依的雄性幼崽，便收养了它。棕熊妈妈自己的孩子已经学习了不少生活技能，而这头被收养的雄性幼崽还毫无经验。棕熊妈妈把幼崽们带到纳尔维克河边，打算教收养的雄性幼崽捕捉鲑鱼。棕熊妈妈先下水做出示范，这些都是棕熊妈妈在小时候从她的妈妈那里学来的本领。被收养的棕熊幼崽仔细观察着棕熊妈妈的每个动作，而棕熊妈妈自己的孩子们兴致索然，他们早就见识过了。棕熊妈妈经验老道，很快就有了收获。

两个孩子立刻跑来争抢战利品。而收养的棕熊幼崽更想练就一番真本事。他并不知道在水里需要屏住呼吸，这下记住了。

下，又长知识了。棕熊妈妈看到它的表现，应该相当欣慰。另一条河的岸边也有个小家伙被收养了，不过他的故事可没有棕熊那么美好。一窝饥饿的大尾鹰雏鸟需要父母全心全意照料，大尾鹰夫妇终日穿梭不停，不断把捕获的昆虫送到雏鸟口中。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成效显著，所有雏鸟都在茁壮成长。而河流下游的另一窝大尾鹰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巢被一名冒名顶替者占据了。这对大尾鹰父母被骗了，他们唯一养大的孩子是一只大杜鹃。

大杜鹃妈妈不愿意养育自己的后代，于是将卵产在了大尾鹰的巢中。而大杜鹃雏鸟为了得到大尾鹰父母提供的所有食物，将大尾鹰的卵全部推出了鸟巢。深陷骗局的大尾鹰夫妇对此竟浑然不觉，看来一些野生动物妈妈的爱的确是盲目的。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凶悍的密和鳄妈妈正耐心等待宝宝破壳。和其他鳄鱼一样，密和鳄是全球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但密和鳄妈妈在转移幼鳄时却动作轻柔，绝不会让自己的牙齿伤害到这些小家伙。密和鳄天生就会游泳，不过水中潜藏着很多危险。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幼鳄们会聚在一起，尽量待在妈妈身边。起初，幼鳄们看起来都很守规矩。一只雄性幼鳄爬到妈妈背上，可兄弟姐妹都不想跟它玩，这只雄性幼鳄很快就觉得无聊了。没过多久，密和鳄妈妈开始忙着改造居所，无暇顾及幼鳄的行动。雄性幼鳄抓住机会溜了出去，到附近的水中探索。他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靠近。几米外，有一条缅甸蟒正在捕猎。

而又恶，是容易得手的猎物。你和恶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她察觉到危险，立刻展开进攻。缅甸蟒用身体缠住蜜和恶妈妈，把它拖到水下。蜜和恶妈妈奋力反击，紧紧咬住了缅甸蟒。它的强悍果然名不虚传。

色的动物妈妈需要保护宝宝，照料宝宝的健康。向宝宝传授生存技能，做宝宝的朋友，还要让宝宝懂得守规矩。很多动物妈妈拥有惊人的能力，有些动物妈妈甚至可以中途暂停妊娠过程。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被称为胚胎治愈。一些即将成为妈妈的动物可以在食物短缺或遭遇极端天气时暂停妊娠进程，以确保后代在天气适宜、食物充足时出生。很多有袋类动物妈妈就具备这种能力。当他们身处气温高达50摄氏度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这一本领非常实用。这是一只雌性红袋鼠，乍一看我们会以为它在晒太阳，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活。但再仔细观察一下，它身上藏着一个秘密。这只藏在育儿袋里的红袋鼠幼崽只有几个月大，红袋鼠妈妈正忙着在干旱的地面上寻找足够的植物填饱肚子，而幼崽只需要关心什么样的姿势更舒服。育儿袋里空间不大，而它的长腿实在很占地方。红袋鼠妈妈会让幼崽在育儿袋里生活8-9个月，这段时间它需要避免自己和育儿袋里的温度过高。在澳大利亚炙热的阳光下，这并非易事。还好红袋鼠妈妈有自己的办法，它会舔舐前肢来降低体温，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会挖开地表热烫的土壤，让身体接触到更凉爽的地面。想舒服地躺下也不容易，红袋鼠妈妈必须确保自己不会压到自己的幼崽。

是时候让红袋鼠幼崽离开育儿袋，到外面活动一下了。即便幼崽不情愿，红袋鼠妈妈也不能再等了。红袋鼠幼崽似乎并不急着独立生活，而此时妈妈的育儿袋里已经住进了另一只幼崽。这只新幼崽刚出生几天时间，在年长的红袋鼠幼崽没有离开育儿袋前，妈妈会暂停妊娠。现在这只幼崽长大了，它的弟弟就成了育儿袋里的新住户。过不了多久，红袋鼠妈妈又会怀上新的宝宝。这些有袋类妈妈简直是不停运转的育儿机器。

球上最伟大的妈妈当然是我们的大自然母亲，她以令人敬畏的力量控制着整个世界的运转，日出日落，四季交替。各种极端天气，它会夺走生命，也会孕育生命。千百万年来，大自然母亲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创造了地球这个多姿多彩的神奇世界。

0: 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固态锂电池研究。固态锂电池代表着电池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它在中国的发端源自一位科学家的主动改行。1976年，在德国进行学术交流的陈立全发现，他身边的同事都在关注一种材料，氮化锂。
1: 当时一个德国朋友就告诉我，哎呀，说这个可不得了，这个氮化锂啊，将来可以去做电解质，做固态电池。
2: 他原来做的是晶体的生长，他到了德国后发现有一种材料将来能用在电动汽车上，立马就回去打报告给中科院的领导，说将来这个方向对国家非常的重要，能不能够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去做这件事儿？
0: 固态锂电池采用固体电介质，它最需要攻克的难题是固体之间的电接触问题。从1973年开始，全世界的科学家就全力投入到它的研发中，但始终没有出现规模化生产的方案。1988年，改行后的陈立全手工做出了我国第一块实验性固态锂电池。但此时全球的锂电池研究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取得了重要突破。20世纪90年代，日本率先在基于液态电解质的锂离子电池领域取得技术优势，并迅速实现了产业化。面对新的局面，陈立全团队做出改变，将研究重心从固态转向液态锂电池。
2: 因为在他那个年代成长的科学家都是以国家使命为己任，自然而然的就会把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和责任和这个科学研究连在一起了。
0: 1998年，陈立全团队推动建成了中国第一条液态锂电池的中式生产线，为接下来的大规模量产奠定了基础。现在中国液态锂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达到世界第一，全世界70%以上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全球排名前10的动力电池企业，中国占据6家。尽管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液态锂电池在能量密度的提升上遇到了瓶颈，在安全性等方面也存在着局限。而陈立全始终没有放弃的固态锂电池，逐渐被公认为理想的替代者。
1: 2013年，我知道他们已经不错了，所以我就提出来，我们怎么样能够保住这个第一这个位置？所以呢，我就说要发展固态电池。

0: 无论是在消费电子类，还是在动力，还是在储能，大家都希望通过全固态获得更高能量密度的、更安全的、能在更宽的温度范围内工作的、循环寿命更长的先进的电池。
1: 2014年，陈立全团队发现了可以通过电化学反应把液态电解质转化为固态的现象。10年间，这种被称为原位固态化的技术正在逐渐成型，一旦成功，固态锂电池研发将取得重大突破。
0: 我们在大的科学方案、思路、工程化基本上已经有了重要的方向性的东西，大概还需要3年左右。
1: 锂电池在中国走过了40多年的发展之路，这是一个只有目标却没有跑道的赛场。中国科学家以责任担当，协力同行，一场全球能源产业的变革即将到来。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哎，好帅，来也！
6: 冰，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林，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林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

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他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它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你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蜥鹳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鹳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

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鹑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鹑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

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他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他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刚新世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

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0: 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它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它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0: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猎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嚼着吃的
8: 活性乳酸菌
6: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

是大多毛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猎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

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

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0000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它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大约2万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0000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

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他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

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他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猿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猿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猿驼，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猿驼，除非猿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时的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猿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

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他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两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三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

0: 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1: Oh, no.

与美洲狮一样，花豹在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时，同样采取了避而远之的策略。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道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他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他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

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他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

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捕食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赤狐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

0: 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0: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狐的隐秘生活。在英国，许多人或许能在城市街道上偶尔瞥见赤狐的身影，或者在自己的花园里与他们偶遇。但想深入了解这种动物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耐心观察。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尤其是那些出没在乡村的个体。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你很长时间里都在拍摄赤狐吗？
1: 我很喜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0: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1: 是的，
0: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1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它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它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它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4: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0: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它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最终，雄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他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4: 只有当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锁在一起时，雄性才有可能把精子输送给雌性。
0: 赤狐的交配可能持续1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4: 事实上，雌性会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0: 经过三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场景。

0: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窥镜。
1: 你看，这就是我的扁导体，
0: 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她产下了5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2-3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2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2: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它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它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它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3: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2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

0: 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七只赤狐幼崽。
1: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七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0: 幼崽中有四只雄性和三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多莱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两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
1: 这些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狐，经常被误认为是小猫甚至小熊。不过他们的相貌很快就会改变，
0: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变得活跃起来并快速生长，到四周大时他们就能到处活动了。
1: 在野外，一窝七只幼崽很难全部存活下来，即使在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确保这些幼崽健康成长，以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

0: 在大约四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摄入大量食物。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他不会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充分调动所有感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他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1: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四周到五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0: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她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抚养五只幼崽是一项辛劳的工作。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它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它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它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0: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幼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1: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0: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1: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1: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0: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1: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0: 塔兹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

0: 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1: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0: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
2: 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过。
3: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对吧？
2: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3: 我知道。
2: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3: 他们是科斯坦和莫斯，他们是5只幼崽中的2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3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4: 这是科斯坦，他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2: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他可真漂亮，看看他的眼睛。哇哦，特雷弗，这种颜色的眼睛正常吗？
3: 刚出生的幼崽眼睛是这种颜色，之后会变成正常的棕色。这只幼崽的眼睛保留了这种颜色。
2: 它的警惕性很高。
3: 是的，
2: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哇哦！
3: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2: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3: 好的。
2: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3: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一种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2: 你说得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3: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0: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七只迷人的赤狐幼崽回归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赤狐幼崽非常脆弱，安妮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以确保它们健康成长。2周过去了，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它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1: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他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4周到5周，他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0: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十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3: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0: 在对8个巢穴进行了4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3: 太棒

0: 我们这里只有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啊，它看到我了。 他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他看起来非常放松。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吃货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他的巢穴就在附近，一旦察觉到危险，他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 他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 可能是他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他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 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它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它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它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 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要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 赤狐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它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赤狐的警惕性很高，好奇心也很强，它不会轻易离开，它会查看一番。是的，被它发现了。 是的，他发现了。哦，他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
1: 他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他想休息一下。他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 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赤狐项目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要不要用毯子？最好用毯子。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
2: 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另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3: 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
1: 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 修还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0: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

0: 克雷弗和修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1: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
2: 是的。
1: 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2天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伤到了骨头。
2: 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如果供血严重受阻的话，他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
0: 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在纽卡斯尔城，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们第一次一起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进入危险的地面环境。他们在等待外出捕猎的妈妈回来。赤狐幼崽会用嘴巴探索周围的世界，以寻找食物。在5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它们包围了。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
3: 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它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0: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处在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她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
6: 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七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一周，而他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他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4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7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7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1: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
15: 你好呀。
0: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机会。
1: 我听说安妮接受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赤狐妈妈训练他们生存技能、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他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16: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0: 7只幼崽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他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他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7只赤狐幼崽。
1: 安妮，这是谁？
16: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1: 是的，
16: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1: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尖的毛是白色的。它是7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16: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1: 它很迷人，
16: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1: 这是谁？
16: 这是拉，它是最小的一只。
1: 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1/3，对吗？
16: 是的。你觉得如果它们生活在巢穴里，拉能活下来吗？
1: 大约1/5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7只幼崽中可能会有1到2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西非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它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观察。
16: 是的，
1: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他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16: 没错，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他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畏惧人类。
0: 赤狐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它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食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它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他在主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他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他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16: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他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他们的个性，让他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他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他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他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他们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他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0: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梭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16: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在野外，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16: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好。

0: 非常不错。
1: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梭很喜欢冒险，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梭拖了回去。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然而一些赤狐幼崽很难活过2岁。不过我们人类有能力解救陷入困境的赤狐。对于赤狐幼崽来说，被绳网缠绕可能危及生命。幸运的是，早些时候获救的2只幼崽并无大碍。
0: 他们的腿和脚都没有肿胀或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1: 这2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0: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1: 你好，塔兹。
2: 你好。
1: 这是谁？
2: 这是罗米。
1: 罗米？
2: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1: 是吗？和另外2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2: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1: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2: 是的。
1: 你抓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2: 这是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1: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2: 我们会把他带到他被发现的地方，他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1: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2: 是的，他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1: 哦，那真是太棒了。
2: 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1: 我们行动吧。罗米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他已经离开家人3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2: 好的。
1: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2: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1: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2: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1: 走吧。
2: 你可以回家了。
1: 走吧。
2: 太好了。
1: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2: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1: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2: 确实很棒，是的。
1: 在下集节目中，
3: 那就是他们，
1: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3: 天哪，那是什么？
1: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3: 看看这条大尾巴。
1: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2: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1: 7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2: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4: 是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正是秋季。仅仅几周前，这里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而如今，万里冰封的新景象正在形成。

在这个冰封的新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不过，或许这么说并不准确。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企鹅家族。

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帝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帝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帝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帝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

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他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它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他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每只雄性帝企鹅不断推挤，试图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能够保持自身和蛋的温度。因此，整个雄性帝企鹅群一直在移动。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这场暴风雪造成了不少伤亡。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0: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熬过了约两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

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帝企鹅妈妈第一次见到了年幼的宝宝。家人终于团聚了，全家都要庆祝一番。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场又一场遮天蔽日的暴风雪席卷而来，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帝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帝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帝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帝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慎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他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

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有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
9: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摄制组克服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历时约11个月驻守南极洲拍摄帝企鹅的艰难过程。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诺伊迈尔三号站将会成为摄制组成员们的家。
1: There's about 70 tons worth of food. We've got about 15 boxes of white cabbage.

0: 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烦恼是来也。
8: 旺旺碎冰冰。

0: 鱼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

0: 庭。
1: 来，
0: 四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员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员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原来的15000亩芦苇地，被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员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好用的图腾。他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药物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习惯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

领头，身强体壮的公路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麋鹿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鹿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流到江南的三合院水里，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识领地，刺激母鹿。很快，到处充满荷尔蒙的气息。争夺一触即发。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员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

买升级。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公务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这个最大的母鹿群是公鹿共同争夺的目标，年富力强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鹿王。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来突袭的小公鹿。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最终连续作战的一条露出破绽，黑娃顺势把他掀翻在地。胜者为王，年轻的黑娃吼叫着冲向母鹿群。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

场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请看《重回长江的麋鹿》下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分布着山地高原、热带丛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生活着许多地球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雪豹、金丝猴、藏羚羊、亚洲象，还有东北虎。 在我们的纪录片中，你将会看到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一幕一幕连番登场。野性世界里，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就会带来生死攸关的改变。中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密林中，生活着亚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亚洲象。这些庞然大物对于维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健康至关重要。不过它们的生存需要消耗大量的食物和水，生活不易，他们需要技巧和学习，还有团队合作。现在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已经比30年前翻了近一倍，生存也是竞争。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大象选择离家远行，去寻找更多的食物。今天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栖息地的密林深处，还将走出保护区，带来野象群勇敢闯荡、跨越千里的非凡经历。

中国云南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它的西南角与老挝和缅甸接壤的地方就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热带雨林面积近2500平方公里，其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是中国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喝大约200升水，眼下正是旱季，它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头年轻的象妈妈每天都要带着3岁的孩子到三岔河边饮水。林深水静，这条河由附近的3条小溪汇流而成，是周围象群最重要的水源地。

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河水更能满足大象的身体需要。它两米长的鼻子一次就能吸上来五升水。这些生活技巧小象还不需要太多，它还在喝母乳。亚洲象的哺乳期通常在三年左右，在此期间母乳中的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然而象妈妈显然并无此意，小象还没有断奶，她需要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至少到一年之后，这头雌象才会再次发情。雄象只能到别处碰碰运气。雄性亚洲象喜欢独居，交配后一般只会和母象相处一到两周时间。年轻的雄象离开了水源地，不久象群的其他成员陆续到来。亚洲象是群居动物，象群通常由10到20头具有血缘关系的雌象和幼象组成，这只是保护区里众多的象群之一。生活在西双版纳的象群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持续不断的自然保护工作使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超过300头。但随之而来的是对生存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在干旱季节，有些象群甚至被迫离开栖息地觅食。这个由14头大象组成的象群已经跋涉数月，眼下它们身处距离保护区数百公里的陌生地域，也许只是凭借模糊而又遥远的记忆，他们在寻找自己幼年时候曾经去过的另一片森林。大象是一种极具开拓精神的哺乳动物，看来这个象群尤善于此。

他们每天都要走10公里左右的路程。对于自己的首领完全信任，所有的行进路线都由他决定。很显然，在人类种植过的土地上觅食相对容易。芭蕉是亚洲象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要吃掉超过200公斤的食物。对于这整个象群而言，每天的食物消耗量接近3吨。农民的经济损失无法避免，好在可以从公众责任保险中得到赔偿。

天气干燥炎热，但凡有水的地方都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周围地势开阔，寻找不到树荫，在泥潭里戏耍一下也可以避暑。

你爬上来，绝非易事。母象手脚并用，总算出来了。但小象还困在池塘里，一旦体力不支，就会有溺水的危险。象妈妈只好又滑进泥塘。象腿和鼻子的力量还不够，他换了一个方法，用头顶。终于成功了。亚洲象果然是高智商哺乳动物，颇为聪明。晌午时分，象群终于找到一片树林，可以稍事休息。他们个个都已经精疲力尽，即便陷入熟睡，他们也时不时触摸彼此，这是一种特别的沟通。对于小象来说，身体的接触能够获得安全感，更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象群沉睡在远离栖息地的树林里，不知在梦中，他们是否又回到了那片熟悉的热带雨林。此时的西双版纳，三岔河仍在静静流淌，它是澜沧江的支流。澜沧江发源于中国西北部，流出中国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在越南入海。西双版纳只有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现在是最缺水的时候，一个月的降水量只有4毫米。三岔河的水位已经处于全年最低点，但它仍然是野象群的生命线。其实吸引亚洲象来到这里的并不只是水，泥土裸露的河岸他们尤其喜欢。这里的泥土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对健康十分重要。不过挖矿是一项麻烦的工作，他们用象脚小心翼翼地翻踩着泥土。

这个过程让巴黎翠凤蝶受益匪浅。它们需要补充矿物盐来分泌一种外激素，吸引雌性。在雨林的生态系统中，亚洲象就是这样，时不时给生物伙伴带去一些帮助。气温逐渐上升到30摄氏度，象群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河水里乘凉，忽闪耳朵也能帮助它们调节体温。

里的其他区域似乎不再具有吸引力，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空气中飘来的一种特殊气味带来了不可抗拒的诱惑。亚洲象是嗅觉最为灵敏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

现在他急于爬上陡峭的河岸，去寻找甜美气息的源头。大象的脚趾骨被厚实柔软的结缔组织整个包裹住，行走时既能缓冲重量，又能抓牢地面。当需要快速走上300米的上坡路才能到达山脊时，大象脚掌的这种结构显得尤为重要。象妈妈和3岁的小象一马当先，向着目标走去。

厚厚的脚掌就像是带有天生的减震器，走起路来舒适稳当。森林中有很多大象熟悉的行进路线，他们更喜欢前辈走过的路，这样更便捷。不过实在没有路的时候，尤其是穿越那些低矮的灌木林，它们庞大的身躯就显露出特别的开拓性。这些新开辟的路径会让许多小生物受益。比如生活在腐木里的象鼻虫，帮助腐木循环再生的白蚁，还有以这些小生物为食的星头啄木鸟。

亚洲象就像是特别的园艺师，他们开辟的道路让阳光能够照射到密林深处，帮助不同高度的植物生长。丛林里的植物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象的活动。其中也包括这棵体型巨大、果实累累的无花果树。象群正在寻找的就是它。甜美的气息，丰富的营养，吸引了许多小生物捷足先登。这是黄金蚁，它们能够保护果树不受食叶昆虫和飞船粉小蜂的侵害。作为回报，果树为它们提供食物和住处。工蚁体型非常小巧，只有8到10毫米大。他们要将蚁巢建在树顶上。作为社会性极强的昆虫，他们善于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把树叶拉到一起，有的负责用幼虫吐出的丝进行捆扎。新鲜叶片的蒸腾作用给蚁穴营造出极为舒适的环境。

成熟的无花果还吸引了森林里不太常露面的居民。大紫胸鹦鹉，每一颗掉落的果实都不能被浪费。小象吃得津津有味，不过大紫胸鹦鹉吃无花果并不完全是为了果腹。现在正是繁殖的季节，雄鹦鹉只有几周时间吸引异性。甜美的果实可以成为帮手，雄鹦鹉会把反刍消化后的无花果当作礼物送给异性。送的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高。看起来他求偶成功了。不久以后，雌鹦鹉会在树洞里产卵并进行孵化。23天后，小鹦鹉将破壳而出。再过2个月，它们就会羽翼丰满。鹦鹉和大象都从无花果树这里得偿所愿。亚洲象也会做出自己的回报。他们吃下的无花果要走出好几公里外才会被彻底消化，然后在距离这棵树很远的地方，无花果种子和粪便一起被排泄出来。这些天然的肥料为种子生根发芽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0: 草、树、灌木，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在大象的进食行为中受益。这片热带雨林因此能够生机蓬勃，丰富繁茂。森林需要大象，大象离开了森林又会怎样呢？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野象群一路向北，已经距离保护区很远了。在没有树林遮蔽的开阔地，要避免晒伤，往背上喷洒沙土进行沙浴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成年雌象也会像这样尽量靠在一起给小象遮阴。一直待在这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它们每天都需要找到足够的食物和水。人类建造的公路似乎是一种捷径，但大象们也随时会偏离这种新型的通路，

现在他们又发现了新的目标，一户农民的谷仓。当地人都已经收到大象经过的通告，为了双方安全起见，他们被建议不要去打扰觅食的象群。但是在人类的世界里穿行，大象难免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水泥砌成的蓄水池，对于小象甚至成年象来说，都有可能是致命的陷阱。这个蓄水池深度5米，超过了成年亚洲象的身高，一头小象和两头成年象被困住了，它们找不到出口，随时都有溺水的危险。营救正在展开。被困的大象正变得越来越焦躁，时间就是生命。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水抽干，并且为它们凿开一个出口。救援非常及时，他们终于都安然无恙地回归到象群。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里，旱季还没有过去，日子也很煎熬，尤其是觅食的时候。亚洲象是食草动物，森林里生长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它很是挑食，只吃其中大约200种。树皮一年到头都可以当作主食，

现在，小象要跟随妈妈去认识哪些是可以吃的植物，还要学习如何吃得更快更好。学习无法一蹴而就，要持续数年。作为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亚洲象每天花在进食上的时间多达16个小时。

为了方便取食，小象要学习的重要技巧之一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鼻子。象鼻的结构精巧复杂，它由大约150,000条肌肉束构成，顶端有一个像手指一样的延伸，可以抓取一些小东西。刚刚抓起来的这些枝条上很可能会爬满昆虫，象妈妈要演示一下如何把它们弄干净。

刚刚那些动作无意中帮到了这只洛心腹蜘蛛。当昆虫被蛛网捕获时，蜘蛛敏感的腿部可以立刻感知到，就像这只蝴蝶。

看起来蜘蛛并没有打算立刻享用美餐，至少暂时还没有。对亚洲象来说，尽管在炎热的天气进食非常不舒服，但它们的身体结构已经进化出某些适应性。亚洲象头部和背部的毛发十分稀疏，每平方分米不超过15个毛囊。有科学家认为，裸露的皮肤可以帮助它们将热量发散出去。虽然亚洲象的皮肤厚达2.5厘米，但其中遍布神经，对晒伤极其敏感。好在象妈妈知道如何防晒，她鼓励小象站起来，她要传授一个新的技能。象妈妈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裸露的地面，土质细腻，

现在他用脚把泥土围拢起来，用鼻子当作喷头，给自己撒上一层细土，这是最好的防晒霜。

小象也认真地模仿，他学到了重要的一课。

夜幕降临，渐渐凉爽，气温下降了15摄氏度。西双版纳的森林里响起了各种白天听不到的声响，

一些奇异的生物现身了，竹节虫、叶修、蝎子、萤火虫、竹叶青蛇。

其实，亚洲象白天视力不佳，不过在黑暗中，他们的眼球对蓝光和紫光变得敏感，视力反而更好。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有时需要整晚进食补充能量。夜间气温比白天要舒服得多。

在林间翻找植物时，被惊扰的小生物也让一种奇异的树栖哺乳动物从中受益。这是懒猴，突出的大眼睛让它在近乎彻底的黑暗中也能保持极佳的视力。它尤其喜欢吃蝗虫和蟋蟀，但是它动作缓慢，只能蹑手蹑脚地在夜间捕猎。

看似温和的外表，其实是一种伪装。懒猴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有毒的灵长类动物，它的肘部长有毒腺，舔舐毒腺后，毒素会留在牙齿上，可以用来对付天敌或者捕食猎物。它的前后足都有五个趾，其中四指和拇指相对，像一把钳子。这样的四肢让它可以在树上来去自如，只是速度有点慢。

0: 今天的收获很是不错，晨曦中的第一缕曙光即将出现，它也该收工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

0: 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三岔河又迎来新的一天，天气还很凉爽。这头年轻的雄象赶在象群之前早早来到这里。为了食物和水，它一天能够游荡近10公里。没人知道路途中会发生什么偶遇。就像今天早上，敏锐的嗅觉将它引向另一个存在，这是一头比它年轻得多的雌象。他用温柔的触碰和叫声向雌象示好。他当然有所企图。不过，雌象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雄象仍然不断地试探。年轻的雌象最终失去了耐心，唉，哪里才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呢？终于，长达6个月的旱季即将结束，西双版纳迎来了期盼已久的雨季。湿度不断增加，大片积云也越聚越多。森林雨季的降水量能够占到全年雨量的84%，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有时一个月的降水量甚至可达1米。森林里的象群终于不用再为水的问题发愁了。他们硕大的脚掌走过，留下一个个小水洼，成为湿润季节里新生命的温床。这只雌雌蛙一刻也不迟疑，

它们以积水中的藻类为食。渐渐生长出两条腿，然后是四条。最后变成小青蛙，一跃而出，进入森林里的新世界。雨季的来临让西双版纳的野象群很是欢快，接下来的六个月植物繁茂，水源充足，不用再为生活发愁。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象妈妈一直在教导小象如何安全地度过炎热的旱季。

而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北方，天气也在发生变化，野象群的奇异旅行也将迎来转折点。虽然离开森林已经很久，但所有大象都安然无恙，甚至还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现在他们要回家了，还是母象作为头领率先带路。虽然路途遥远，但他似乎本能地知道家的方向。归途漫漫，云南的野生亚洲象展示出他们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每当遇到困难、阻碍，人类都会伸出援手。现在，野象群已经有15位成员，他们放慢速度，让小象也能跟上大部队的步伐。他们要一起回家。

在离家游荡近一年时间，往返跋涉超过1300公里之后，野象群终于回到了西双版纳栖息地的边缘。

旅途中新生的小象第一次看到原始森林，还有这条静静流淌的三岔河。他们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不过母象头领还有一个任务，带领大家前往三岔河边传统的聚会地点。

森林里的其他象群会在那里迎接他们。他们相互碰碰鼻子，用大象的方式表达着久别重逢的情谊。

在亚洲象的社会里，照顾幼象是所有雌象的共同责任。他们把小家伙围起来，以免出现任何危险。在一片母性的关爱中，新生的小象享受着欢乐时光。

头经常在水源地游荡的年轻雄象，认识了回归象群里一头发情的雌象。这次时机似乎更为合适。雌象比雄象年长，对雄象的接近处之泰然。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头雌象就会做妈妈了。到时候，它一定能教会孩子更多技巧，让他们不仅能够在云南的热带雨林里生存繁衍，也能够适应原始森林之外不断变化的新世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记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身披浓密冬毛的成年赤狐色彩鲜艳，十分迷人。它们的视力非常敏锐，眼睛的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是深棕色，有的是浅黄色。赤狐不仅有着厚实光滑的皮毛和能为自己保暖的大尾巴，还具有一种狡黠的气质。它们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思，能抢先一步做出反应。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也许存在巨大差异，而事实上我们对这种动物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它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调查。
1: 哦，打起来了。哇哦！
0: 你会看到七只赤狐幼崽通过激烈的竞争确立等级地位。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天哪，
3: 那是什么？
0: 我们将走进英国的标志性动物之一，为你展示他们的隐秘生活。赤狐非常聪明，适应能力极强。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赤狐都能找到生存机会。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就是城市里的私人菜园。
4: 你好，你还好吗？
2: 睡得很好。
4: 幸会，
2: 幸会。
0: 我来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私人菜园，幸运的话我会见到一个赤狐家庭。过去三年，野生动物摄影师马修马兰一直在拍摄他们。马修希望自己拍摄的作品能消除人们对赤狐的偏见和误解。没想到我们刚走进菜园，就发现了赤狐一家的身影。
2: 那就是他们，好像还有一只猫。你戴望远镜了吗？
0: 戴了。
2: 你看，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0: 天哪！
2: 那是什么？是猫吗？
0: 一只黑猫
2: 在赤狐中间，
0: 还有赤狐妈妈和她的幼崽。
2: 真难以置信。
0: 哦不，我觉得是，
2: 像是垃圾。
0: 我觉得是赤狐幼崽，因为躺着显得毛色比较深。
2: 毛色太深了，不像是幼崽，可能是赤狐的猎物。
0: 不是吧？哦，
2: 看到了，一只赤狐把它叼起来了。
0: 是一只靴子，是只靴子。
2: 颜色太深了，不可能是幼崽。
0: 好吧，
2: 真是太有趣了。
0: 博物学家史蒂夫·巴克肖把靴子看成了赤狐。
2: 我只能说距离太远了。
0: 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
2: 好的，我们过去吧。
0: 稍后我们再回来了解私人菜园里的赤狐，我还会证明我不是冒牌的博物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赤狐的秘密世界，我们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对刚出生九天的七只赤狐孤儿进行了跟踪拍摄。最初，这些赤狐幼崽需要全天候的悉心照料，在六周大时以七个基本音节哆、来、咪、发、嗦、拉、西命名的这一窝赤狐幼崽被转移到了室外的围栏里，为回归野外做准备。
5: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
6: 把他们放在外面让我非常担心，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通过观察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我们可以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为了避免打扰赤狐幼崽，我们在围栏里安装了远程摄像机。过去三周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发育情况。
7: 建立进食顺序对于赤狐非常重要，他们一出生便会争夺主导权。在发育过程中，赤狐幼崽的嬉戏、打闹、追赶、撕咬和推挤行为都会影响主导权的确立。 主导权非常重要，地位较高的幼崽会得到最好的食物、最多的食物、最好的休息位置，享受其他幼崽的梳毛服务，因此它们通常会更干净，不容易出现寄生虫。
0: 现在地位最高的是雄性赤狐幼崽发，
7: 起初体型最大的是犀，我们认为它的地位最高，但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我们发现在争夺食物时发总能获胜，它会用屁股把其他幼崽推开，如果其他幼崽靠近食物，发就会把它们赶走，展现它的主导地位。就个性而言，发也是最大胆的，它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每当我们在围栏里放上新东西，他总是第一个冲过去查看。
0: 在野外，这样大胆的个性可能会让赤狐幼崽陷入困境。不过现在，发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总想和他争夺主导权的另一只雄性幼崽莱。
7: 莱一直在努力和发竞争，他经常找

0: 发的麻烦，总想激怒他，可我觉得发的优势更明显。
1: 七只幼崽中地位较低的是蜥。
0: 可怜的蜥，最初蜥的个头很大，可它表现得很怯懦，它会躺到地上，让发骑在它身上，以此来表示顺从。
1: 兄弟姐妹中最胆小的是雌性赤狐幼崽咪和拉。与爱出风头的雄性不同，小心谨慎的雌性赤狐能更好地躲避危险。由于没有妈妈的训练和指导，这些赤狐幼崽只能依靠自己的本能判断危险。
0: 这项观察很有意思，能让我们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幼崽挖虫子，我们还会看到它们储藏食物的有趣行为。它们会用吻部挖坑并掩埋食物，它们还经常表现出猛扑等捕猎行为。这些行为是天生的，它们没有看到过妈妈这么做，也没有看到过其他赤狐这么做，这些都是它们的本能。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即使没有妈妈的照顾，它们也有可能凭借这些技能在野外生存下来。
1: 英国的城市中生活着大约150,000只赤狐，有人认为他们进入城市是迫于觅食压力，但这一观点存在争议。要知道，我们的城市就是在赤狐原本的栖息地上建立起来的，私人菜园是赤狐经常出没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到伦敦北部，和马修马兰一起观察赤狐如何快速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2: 哦，看看，快看，他把球抛到了空中。
1: 哦，我的天哪，真不可思议！
2: 一只幼崽，
1: 是一截树枝。
2: 看哪，
1: 这看起来非常像幼犬的行为。
2: 是的，没错，
1: 真有趣，
2: 就像家犬一样。
1: 是的，和家犬一样。
2: 哦，他们又叼来了其他东西。
1: 是的，他们叼到了什么？
2: 真可爱，
1: 玩得真开心。
2: 是的，
1: 他们在争抢，不知道那是不是食物。他们冲我们过来了。
2: 他们可能会经过我们。看，他们来了。
1: 我的天哪，看哪，
2: 这是妈妈，这是雌性赤狐，
1: 它就在那儿。多么美妙的经历，
2: 真是太棒了。
1: 我们来到了赤狐的乐园。
2: 是的，没错，还有一只雄性赤狐，多么温馨的时刻！雌性正在查看雄性的颈部。
1: 是的，
2: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1: 他们完全不同于许多人对城市赤狐的固有印象，就是那种身上脏兮兮还患有皮肤病的形象。它看起来非常干净。
2: 是的，可以看到它一边小跑一边留下气味标记。
1: 是的，这是它的地盘，它的领地。
2: 是的，没错。
1: 当这两只赤狐愉快地玩耍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它的领地。哦，你看，前面的是刚才那只雄性。
2: 是的，
1: 另一只雄性跟在它身后。哦，它的毛色更深，体型也很大。
2: 哇，看看这条大尾巴，这是一种威慑，
1: 真不可思议。这只雄性在向闯入者发出警告。
2: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1: 他弓起背，翘起了尾巴。
2: 是啊，
1: 姿势非常奇特，
2: 蓄势待发。
1: 故事情节真丰富，跟电视剧一样。
2: 太奇妙了。
1: 我本来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拍摄赤狐？显然
2: 很明显不是吗？
1: 人们喜欢用狡猾形容赤狐，认为他们诡计多端。
2: 是的，狡诈。是的，
1: 狡诈。事实上，他们只是足智多谋。
2: 没错，我在这里经常见到赤狐捕捉老鼠，显然他们能有效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
1: 是的，
2: 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在伦敦市区。
2: 是的，
1: 这绝对是一片小小的绿洲。
2: 是的，没错，
1: 一个小小的乐园。
2: 没错，史蒂夫，你根本不必去遥远的地方探险，不是吗？
1: 我想在这里搭起帐篷。
3: 同，有一些人非常幸运，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就能看到赤狐。只要你能对赤狐友好一些，为他们提供一些食物或者玩具，你就能经常邂逅这种迷人的动物。在沃辛时，多拉奈廷格尔就是这么做的。在过去的四年里，不断有赤狐造访他的花园，他们似乎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安全庇护所。
0: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把动物视为财产，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动物。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和野生动物建立联系，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3: 面对多拉，赤狐显得非常放松，同时也保持警惕，所以多拉会在观察和拍摄时与他们保持距离。在与赤狐的接触中，多拉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并创办了狐狸守护者组织，以消除人们对赤狐的误解和偏见。
0: 关于赤狐的负面报道不会彻底消失，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被赤狐咬到手指之类的新闻，但那些夸张的传闻并不是真的。一般情况下，赤狐不会伤害宠物，他们对猫和狗不感兴趣，猫、狗和赤狐都是捕食动物。我经常拍到猫咪赶走赤狐的镜头，赤狐非常讨厌猫。赤狐通常也不会主动攻击人，不要抚摸它们，也不要试图驯服它们。赤狐是野生动物，应该和它们保持距离，但你可以远远地欣赏它们。赤狐只是想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而已。
3: 第一只闯入多拉花园的赤狐是一只幼年雄性，多拉为它取名弗雷亚。
0: 突然，这只赤狐幼崽就出现在了我的花园里，它一点也不怕我。它走到草坪上，开始玩水管喷出的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和一只野生赤狐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他还带来了他的兄弟姐妹，尤其是菲斯。他和菲斯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他们在这里长大，并把这个花园当成了游乐场。每天我都会花几个小时观察他们，拍摄他们。可能因为年龄太小，他们还不知道人类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对我产生了信任。那个夏天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把我的躺椅当成了蹦床，这非常有趣，因为弗雷亚会借助躺椅教菲斯捕猎，菲斯会爬到躺椅上面，弗雷亚在下面，他们隔着柔软的布料玩起了游戏。弗雷亚扮演老鼠，让菲斯来抓自己。菲斯会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学习猛扑，学习如何高高的跳起。这一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们也会发生争吵，有时还会打架。菲斯很崇拜他的哥哥，他会给哥哥梳毛，他很喜欢哥哥，因为哥哥非常厉害。弗雷亚变了很多，他的毛色变深，而且变得非常害怕人类，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菲斯一直都很信任我，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我以往的经历而言，在我认识和喜欢的所有人和动物中，我觉得菲斯非常特别。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很难用语言形容。
3: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赤狐闯进自己的花园。赤狐非常顽皮，他们喜欢把花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玩具。草坪是他们的游乐场，赤狐会挖出土壤表层的蚯蚓和昆虫幼虫。对于赤狐来说，破坏草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赤狐并非有意破坏草坪，他们只是在释放自己的天性。遇到这种问题时，有人可能会寻求一些防治处理措施。 赤狐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过也有许多无害的措施能让赤狐远离你的住宅。特里伍兹的驱狐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类方法。
2: 事实一次次的证明，杀死赤狐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残忍的做法只能让你的住宅短时间里不受赤狐侵扰。
9: 尤其在城市中心，赤狐的领地非常小，它们的分布非常密集，而赤狐喜欢更大的活动空间。你刚把一只赤狐处理掉，很快又会有其他赤狐闯入。
3: 驱狐公司有时一天能接到多达200个求助电话。我来到了伦敦东区，准备和特里一起执行驱狐任务。特里，你好吗？
2: 你好，
3: 很高兴认识你。
2: 请问
3: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2: 一位女士的后花园出现了赤狐，这只雌性在户外平台下生了7只幼崽，他们在花园里到处乱跑。幸好我们的客户非常有爱心，他关爱赤狐，关爱野生动物，我们准备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3: 好的。特里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确定赤狐是怎样闯入这处住宅的。
9: 很明显，
3: 上面有抓痕。
9: 是的，
3: 赤狐是先跳上栅栏，用4只爪子抓牢木板。
9: 没错。
3: 再从上面翻越过去吗？
9: 他们会用前爪扒住顶部，然后翻过去。
3: 哇哦！
2: 对于那些不想让赤狐进入花园的客户，我们会使用这种装置。
3: 哦，
2: 我们把它安装到栅栏顶部。
3: 这种装置不会让赤狐受伤吧？
2: 不会，这些尖刺是塑料的，他们会感到疼痛，但不至于受伤。
3: 在花园里，我们发现了更多赤狐活动的痕迹。是赤狐挖的吗？
9: 是的。
3: 哦，
9: 我觉得他们就是从这里钻到平台下面的。
3: 哦，是的，没错。所以说，我脚底下现在可能有一窝赤狐幼崽。
2: 很有可能，但通常来说，如果入口在这里，那么巢室应该在最远的角落。
3: 那我猜错了。
9: 是的。赤狐妈妈很聪明，无论在哪里，她都会让幼崽尽可能远离危险。
3: 是时候检查一下平台

0: 下面了。
1: 可以看到下面的空间并不大，不过足以容纳赤狐幼崽。事实上，只要是拳头能伸进去的缝隙，哪怕是体型较大的成年赤狐也能钻进去。
2: 哇哦，
1: 赤狐现在好像不在下面。
0: 既然赤狐不在巢穴里，我们该怎么做？
1: 设法阻止赤狐钻到平台下面。
0: 特里使用了一种可以模仿其他赤狐气味的无害喷雾剂，让赤狐以为这里存在竞争对手。我觉得这是把他们赶走的理想办法。
1: 是的，我去过许多花园，见过赤狐造成的严重破坏。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可仍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3: 我们一半的工作其实是教大家如何正确地认识赤狐，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0: 接下来，我们赶往第二个任务地点。有一个赤狐家族在一处棚屋下安了家。房子主人并不讨厌赤狐，他只是不想让他们闯入室内和花园。特里的同事帕特里克一直在用远程摄像机观察赤狐的情况。
4: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发现吗？
4: 有的，我看到有几只。
0: 哦，是的，一些亮闪闪的眼睛。这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庇护所，非常安全，也很宽敞。
3: 很干燥，有屋顶，没有同类威胁，也没有人打扰，对他们来说非常理想。
0: 好的，房子主人希望怎么处理这些赤狐？
1: 他愿意让赤狐留在棚屋下，他只是不想让赤狐爬上这个平台，把这里弄得
0: 是的
1: 很糟。可以看到，
0: 是的，可以理解。显然这里有
1: 赤狐的粪便。
0: 是的，
1: 很明显。
0: 这里有许多粪便，对吗？我还注意到这位女士有宝宝，所以
3: 没错。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赤狐限制在棚屋那边。
0: 好的。赤狐妈妈和幼崽暂时离开了巢穴，我们正好可以开始工作。我用的是不会伤害赤狐的金属网格，堵住这一侧后，赤狐将只能从后面钻进棚屋下的巢穴。赤狐不会被困在里面吧？
1: 不会，棚屋后面也有一个出口。
3: 赤狐能从棚屋后面进出，但是无法来到花园里。
0: 明白了，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赤狐可以留在棚屋这边，但是无法进入花园。
1: 没错，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双赢的局面。赤狐能继续留在这里，同时花园也不会遭到破坏。太棒了，
0: 太好了，
1: 两全其美。
0: 赤狐通常在夜间外出活动捕食猎物，如今他们白天也经常现身，尤其在城市里。对于赤狐来说，城市街道非常凶险。英国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道路上丧命，还有许多伤势严重。我来到了肯特郡的赤狐项目中心。自1991年以来，该机构一直在营救和照顾赤狐。随着需要帮助的赤狐数量越来越多，这里的工作也日渐忙碌。对于城市赤狐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上千只赤狐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塔兹和他的团队救治的既有头部受伤的赤狐幼崽。
5: 是神经系统损伤。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睑在抽搐？这是头部受到撞击的迹象。
0: 也有爪子被咬掉的赤狐。
5: 哦，好的好的，他现在一定很痛苦，他的耳朵在向后缩。我们会尽力救治他的，非常感谢。
0: 赤狐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疥癣，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皮肤病，让赤狐痛苦不堪，甚至存在致命风险。好在疥癣很容易治疗，两次药物注射往往就能让赤狐痊愈。劳伦是塔兹救治过的多只感染疥癣的赤狐之一，尽管看起来还有些吓人，但已经可以放归了。
5: 他身上看着还是有些秃，不过那些严重的地方也已经开始长毛了。
0: 塔兹会把劳伦带到最初发现他的地方放归，
5: 有时候放归地点附近的居民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发现了一只病情严重的赤狐，我们通常都会解释说赤狐已经接受了救治，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不过几周后就能恢复正常。太好了，他回家了，他恢复了健康，任务圆满完成。
0: 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机构医院又接收了一只受伤的赤狐。
5: 你好，你好。
0: 你好，这只怎么了？
5: 这只赤狐被铁丝网缠住了。
0: 哇哦。
5: 好的。
0: 赤狐在面对人类时非常紧张，但在接受治疗时，他们会保持冷静，就像知道我们会帮助他们一样。他的伤势严重吗？
5: 很可怕。
0: 哇哦，
5: 看起来惨不忍睹。
2: 爪子受伤了，显然他为了挣脱出来拼命的抓挠。
0: 带刺的铁丝网吗？
2: 是的，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0: 啊，干得漂亮，好样的。他伤得严重吗？
5: 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后腿摸起来是凉的，说明他后腿的血液循环被切断了，后腿肿得很厉害。我们会为他注射消炎药，而且必须马上注射。
0: 从外观能不能判断出它的性别和年龄？
5: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
0: 好的。
5: 它的牙齿没有出现太大磨损，因此我估计它才一岁左右。
0: 好的，在处理这样的伤口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5: 要把伤口清理干净，以免发生感染。有时候它们伤得较轻，能很快恢复，它们的腿能保住，并会被放归到野外。当然，如果伤得过重，它们也会面临被截肢的风险。希望这个小家伙不用截肢。
0: 我猜他一定非常痛苦吧。
5: 嗯，是的，非常痛苦。不过他们不会叫出声，因为这会让其他动物知道他们现在很脆弱。
0: 哦，有道理。为了避免
5: 猎食者，
0: 捕食者。哇哦，所以他们会保持安静。
5: 没错。它的爪子摸起来有点温度了，这是个
0: 好
5: 迹象。
0: 哦，它还需要截肢吗？塔兹，它的腿保住的概率有多大？
5: 我觉得它的腿保住的概率很大。
0: 好的，希望能保住它的腿。
5: 希望如此。是的，希望如此。
0: 未来几天，这只年轻的雄性赤狐会受到密切关注。然而并非所有受伤的赤狐都能被送到救助中心。早些时候，我们在沃辛市见到了菲斯。过去三年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个花园。菲斯和房子的主人多拉·奈廷格尔建立了信任关系。
6: 嘿，菲斯。
0: 菲斯的上一次到访让多拉非常担心。
6: 嘿，小家伙，你好啊。你去了哪里？
0: 菲斯的眼睛受了伤。
6: 你还好吗？你想让我看你的眼睛吗？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邂逅，我有点难过，因为他想让我看看他的眼睛。他走过来，走到我身边，然后把脸转向灯光，他想让我看看他。哦，眼睛肿了，肿得很厉害，真可怜。好在经过一番查看，可以确定菲斯受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
0: 菲斯的眼睛需要治疗，多拉为他提供了一些药物。
6: 来吧。
0: 药物里混合了赤狐爱吃的生鸡蛋，这是与多拉合作的当地救助组织提供的治疗方法。顺利的话，菲斯将不必去看兽医。
6: 我不想诱捕他，因为他是野生动物，他生来自由，三年来一直自由的生活。我觉得人们总是低估诱捕给野生赤狐带来的创伤。我不想那样对待他，但愿使用药物就能治好他的眼睛。我现在很难过，我不忍心让他离开。不过他很顽强，他以前也经历过磨难，我相信这次他也能挺过去，一定可以。再见，孩子。
0: 菲 斯和人类的互动方式以及他的理解力，充分展示了赤狐有多么聪明。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

0: 能通过肢体语言以及各种声音和气味进行交流。
1: 赤狐有许多不同的气味线，比如肛门附近和嘴周围的气味线，它们会到处蹭来蹭去。有趣的是，它们的尾巴上也有一个气味线，就是根部的那个小黑斑，它们通过摩擦在物体上留下气味标记。
0: 赤狐似乎还有自己的语言。
1: 赤狐能发出27种不同的声音，甚至幼崽也有简单的语言。这是一段赤狐交流的有趣影像，一只赤狐在说话，另一只在对方说完后做出回应。事实上，这是一对母子，他们聊得非常热闹。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对于赤狐来说，这是典型的顺从行为。地位较低的赤狐会保持低伏的姿势，耳朵贴向头部。有时候他们还会张开嘴，发出一些表示顺从的叫声。这些声音和幼崽的叫声很像，好像在说我还很小，不要欺负我。他们还会进行视觉交流，他们会做各种表情，并使用肢体语言。我们把这种姿势称为狐步。画面中的两只赤狐用后腿站立，相互推搡，试图威慑对手。他们会用爪子攻击对方，张开嘴发出叫声和对方争吵。啊，这是一种争夺主导权的行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萨里郡，七只幼崽中的莱和发在争夺主导权时经常做出这种典型的狐步动作。
1: 他们都是淘气小子。
0: 这些幼崽已经15周大了，他们的相貌和刚被救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嬉戏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室外围栏无法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他们做好了回归野外的准备。
1: 他们皮毛光亮，精力充沛，十分健康。
0: 借助远程摄像机，负责照顾幼崽的安妮·布鲁默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观察赤狐幼崽的行为。小家伙们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被放归，所以安妮为他们提供了小鸡，这是野生赤狐会捕捉的猎物。
1: 这只幼崽好像是莱。
3: 是的，
1: 可以看到它对小鸡非常感兴趣。
0: 目前发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幼崽，有进食优先权，不过这一次莱率先占据了食物。
1: 为他们提供天然食物非常重要，尤其在圈养环境中，他们需要天然食物的刺激。要想在野外生存下来，赤狐幼崽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和进食。为他们提供小鸡、老鼠或鸡蛋之类的食物，有助于培养赤狐幼崽的相关生存技能。在野外，我们也会看到幼崽玩弄猎物，赤狐妈妈会把各种猎物带回巢穴，让幼崽们玩耍和探索。这是为了让幼崽在开始外出捕猎之前，熟悉一下各种食物的味道。
0: 赤狐不会过度进食，他们会把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放到以后再吃。莱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行为。小鸡让莱非常兴奋，他想把食物藏起来，以免被自己的兄弟姐妹发现。
1: 赤狐可能会通过留下气味标记来记住隐藏食物的位置，之后通过嗅觉和记忆重新找到食物。
3: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这么早就懂得运用嗅觉和隐藏食物。
0: 当莱忙着掩埋他发现的小鸡时，发悄悄溜过来，挖出了一只小鸡。他最好抓紧时间。
1: 莱发现了他，莱会和他打架吗？莱过来了。
3: 是的，哇，
1: 哦，打起来了。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3: 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并不会对彼此造成伤害。
1: 是的，
3: 动静很大。
1: 是的，
3: 他们不会用力咬，他们只是想通过对抗来证明自己处于主导地位。
1: 他们的嬉戏打闹变成了激烈的竞争。
3: 是的，
1: 他们已经开始争夺食物了。相对于以前那种轻松的嬉戏打闹和练习，他们的对抗变得激烈了很多。事实上，他们开始了竞争，他们会用身体撞击，用嘴咬，虽然不会伤害到彼此，但这无疑是在告诉对方，食物是我的，我是老大，我不会让你得到食物。
3: 没错，
1: 他们的狐步姿势和相互推搡其实就是一种力量对抗。
3: 是的，没错，他们在比谁的体型更大，就像两个打架的人相互推搡。
1: 放马过来吧。
3: 是的，
0: 小鸡无疑是美味的食物，显然莱比发更强壮，并最终得到了食物。
1: 对于雄性赤狐来说，食物非常重要，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大、足够强壮，才能和其他雄性争夺领地，才有可能繁殖后代。
0: 七只幼崽中的雌性幼崽咪和拉显得非常胆怯，它们不敢上前争抢食物，强势的雄性幼崽吃饱后，他们才有进食的机会。这次实验非常成功，激发出了赤狐幼崽们的本能行为。
1: 他们没有接受过妈妈的训练，他们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本能行为，包括身体姿势，
3: 还有尾巴。
1: 他们在竞争中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出于本能，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性格。
3: 这让我们倍感欣慰，他们从小就被人工喂养，然而他们的行为和野生赤狐非常相似。
1: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们用相同的方式照顾一窝赤狐幼崽，结果他们却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性格。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赤狐，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3: 是的，
1: 从这窝幼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差别很大，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性格和行为。
0: 我们稍后会了解，在围栏里表现良好的七只赤狐幼崽被放归后能否适应野外环境。对于赤狐来说，七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四个月来一直在抚养幼崽的赤狐妈妈已经疲惫不堪，变得十分消瘦，

0: 而且由于换毛的缘故，他们看起来非常邋遢，甚至会被误认为患有疥癣。在这个阶段，赤狐妈妈开始和幼崽争食，并迫使幼崽自己寻找食物。对于获救的幼崽来说，复制这种野外模式非常重要，而这也是放归他们的最佳时机。今年赤狐项目成功养大了共计180只幼崽，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回归野外了。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了东萨塞克斯郡，见证今年的第一批赤狐回归自然。你好，特雷弗。
1: 你好。
0: 这是塔菲和波西吗？
1: 是的，五个小家伙准备好了。
0: 五只幼崽吗？
1: 是的，可以看到两只，另外三只得仔细看才能看到。
0: 塔菲是今年获救的第一批赤狐幼崽，它被发现时刚出生几天，孤独无助。塔菲十分活跃，而且镇定自若，但愿这能帮助他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不是同一窝的幼崽，对吗？
2: 是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养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也算是兄弟姐妹。
0: 这片私人林地是理想的放归地点，这里远离繁忙的道路，而且能为赤狐提供充足的食物。在这里放归赤狐真是再好不过了。
2: 这是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没错。
0: 我对接下来的放归活动充满了期待，能看着这些小家伙回归野外，也算是为我们的赤狐调查画上了一个，
1: 是的，
0: 完美的句号。
1: 这是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0: 特雷弗和他的团队已经尽其所能，赤狐幼崽们以后只能依靠自己了。特雷弗准备打开笼子的大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放归时，赤狐可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笼子，也有可能迟迟不愿意出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最长的一次你等了多久赤狐才离开？
1: 三天。
0: 我隐约觉得你可能会这么说。
1: 你带三明治了吗？
0: 三明治还有喝的。幸运的是，塔菲没让我们久等，向往野外的他很快就离开了笼子。
1: 有幼崽出来。
0: 他出来了。
1: 塔菲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很快适应周围的环境。
0: 看哪，真是太棒了，他向着开阔地带跑去了，他可真勇敢。
1: 是的，
0: 一只出来了，还有四只，我觉得还有一只幼崽也做好了准备。是的，没错，
1: 这只准备离开笼子的幼崽是摩根船长，
0: 可以看到它竖着耳朵非常警惕，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它不确定这是不是陷阱。我觉得摩根船长在看到塔菲离开后，本能告诉他要跟上。
1: 在这五只幼崽中，摩根船长和塔菲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所以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塔菲的去向。
0: 他在周围嗅了嗅，好像很快嗅到塔菲的气味了。他在分析判断。找到了，找到了。
1: 他嗅到了塔菲的气味。
0: 他低下头，朝着他的朋友塔菲的方向，
1: 是的，
0: 跑了过去，真令人激动。
1: 这一刻让我非常激动，这是对所有不眠之夜的回报。哪怕他们最终无法生存下来，只能自由地生活几周时间，那也好过被终生圈养。
0: 另外三只幼崽不久后也离开了笼子，并很快适应了野外。在萨里郡，同一窝的七只幼崽也为回归野外做好了准备。从他们九天大时，我们便开始跟踪拍摄，并见证了他们性格的形成、本能行为的发展以及地位关系的建立。他们将近五个月大了，发和来对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表明他们为野外生活做好了准备。
3: 七只幼崽已经准备好了，它们很强壮，很健康，经常待在巢穴里，它们不再需要我了。
0: 赤狐在被放归后会有不同的表现，一些离开后再也不会回来，另一些会不断地返回安全的旧巢，直到敢于面对野外环境。
3: 在我们打开大门放归他们之后，我们还会保留他们挖的巢穴。过去一个月，他们一直

0: 一直是好奇心最强和最大胆的幼崽，他第一个离开围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发也很谨慎，这是一个好迹象。
1: 他出来了，哇哦！有一点犹豫，对吗？也许他今天并不太向往自由，野外非常可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一直住在安全的围栏里，现在突然获得了自由。
0: 很快，对自由的渴望让他战胜了恐惧。外面的一切都很新奇，
1: 非常令人激动，同时又让我感到一丝悲伤，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记得五个月前刚把他们带到这里时，这些小家伙才刚刚出生几天，而现在他们健康长大，即将回归野外，这非常令人开心，令人欣慰。
0: 发很快变得自信起来，甚至表现出了储存食物的行为。
1: 他没有远离，他正在熟悉周围的环境，以便能返回围栏。这是新生活的起点，这是他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该返回的地方。这里成了他的领地，他一定能很快适应。你想回来看看我吗？
0: 接下来几周，兄弟姐妹陆续离开了围栏，他们并没有远离，一直在周围的林地里活动，并认识了其他野生赤狐。至于发和来，他们对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在围栏外仍在继续。对于这七只幼崽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狡猾的赤狐，关于他们存在太多的流言和误解。在我看来，赤狐是英国城市和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充满野性、无法被驯服的动物。我希望我们能加深对赤狐的了解，尊重它们，学着与它们相伴而居，保护和爱护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我觉得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工作，可以触碰到的是世界文化遗产文明所带来的一种力量。

0: 己呢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来到布达拉宫，在2019年，单位呢把我选派到了上海博物馆，作为西湖之光访问学者，系统去学习纺织绣这样一个工艺技术。我们布达拉宫的很多缂丝既是赏赐，又是一个民间贸易往来所得的一个传世品，就是极为珍贵的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在服饰文化的一种体现。今年我们组建了八个组，对布达拉宫呢未曾覆盖到的新增的文物进行了一个普查。
1: 对，缂丝的工艺，对的。
0: 我们先给它一个定位，就是清代，绿色地刘凤文缂丝官服上衣，然后是一锦，一寸缂丝一寸金。布达拉宫作为整个西藏地区丝绸馆藏量最丰富的文物保护单位，本次普查我们发现，在布达拉宫馆藏内的丝绸呢，有70多种不同的种类。进一步揭开了中原文化如何在西藏地区以特殊工艺的形式来存在。
2: 下一步，我们这个监测中心，

0: 那要对这个壁画的变化还要进行一个持续的跟踪。
1: 如何去活化利用，也是我们这一代文物传承者的重要的责任。那我们也是想通过馆藏的一些代表性的文物，能够充分彰显故宫学，推出一系列具有布达拉宫学以构架的体系构成的一些文物展览，比如说故宫馆藏的丝绸精品展、故宫馆藏的印章展，以及呢就是故宫的瓷器金印展，还有金银器展。建立这种数据平台，让公众更多的汇集文化文物所带来的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滋养。要守护好，好如何去活化的利用，又是一个怎么去创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感受到的文物给予你的力量，包括给予你的思考，给予你对于生命的这种力量，是美好而且是无限幸福的。

我希望2030年广场内26800多件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丝织品文化，广大观众近距离的能够欣赏到所带来的这种美学和力量。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

山海经描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在东方的汤谷，一棵扶桑树居于水中，上面栖息着十个太阳，他们是帝俊和羲和的孩子。太阳们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轮流升空。在妈妈羲和的带领下，按照一定的时间路线，给大地送去光明。太阳妈妈每天都会给值日的太阳沐浴，太阳一家其乐融融，温馨满满的。人间也在阳光沐浴下周而复始地生存繁衍，认为这是恒定不变的规则。岂不知在人类诞生之前，各类灾难巨变导致地球很多生物灭绝，每个物种存活至今实属偶然。一次特殊的灾难被记录在中国神话里，炙热蒸腾大地，草木

0: 啸哭，火山喷发，岩浆遍布。这个惊怖场面被《山海经》形容为十日居上，十个太阳一起出来炙烤大地，人间的女巫被炙热杀死。太阳家族发生了什么变故？《山海经》对此惜字如金，没有解释。既然有十日为祸人间，射日英雄翼也就合情合理的登场了。楚辞《天问》里说，翼为什么要射日？太阳中的金乌又为什么会死？这说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翼射九日的故事已经在楚地流传。现今流传的《山海经》中却看不到翼射九日这个故事。《山海经》虽然没有提及翼射九日，但却说了一段话耐人寻味，说天地帝君，也就是十个太阳的父亲，赠给射日的翼一把红色的弓和白色的增箭，希望翼用这把神奇的弓解救下地之百坚。这里说的百坚包含帝俊的儿子们带给人间的苦难吗？赠弓行为是对即将发生的灾难唯一的暗示。
1: 这把可以改天换地的神弓赐予你，你要用它去帮扶人间。
2: 我手里握着的就是同工所赠，这是天地把至高无上的惩罚权利交给我了。
0: 一得到帝俊赠予神功，他即将下凡以扶夏国的故事是发生在十日居上这一事件之前，还是十日为祸人间之后？我们不得而知。赠弓这一举动也暗含了大义灭亲的意味。
3: 为什么是他拿了铜弓速增？太阳神弓给了别人，我们还能是太阳吗？
1: 为何神弓不指向我们？怕不怕我们一意升空，爆料反叛？你这箭要射向何方？
0: 什么原因造成十日同时升空，始终是个谜。几千年前或者更久远的神话所描述的天空之上诡异的奇观上演了，金乌们带着无尽的愤懑飞离扶桑树，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停滞了，十日并出了。历史或神话总是存在惊人的巧合，十日升空的神话传说在西汉淮南子的描述中却是发生在尧帝治理民间的年代，一场空前严重的旱灾被形容为天空好像出现了十个太阳，晒焦庄稼，杀死草木，民众没有东西可吃。人们试图挽救这场天灾，巫师女丑冒死登上山顶为生灵祈求，却被天空之上的十日用炙热杀死。这是《山海经》唯一记载十日同时出现是人间巫师殉难的场景。上古之时，巫被视为可与上天沟通的中介，女巫之死代表着谈判失败。面对这场灾难，人类显得恐惧而又绝望。终于，众望所归的英雄登场了。
2: 这是你们逼我做的选择，让世间生灵涂炭。

0: 对屈原发出的一烟蔽日，乌烟泄雨，后世做了更详尽的解释。尧帝时期，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帝命羿射十日，羿射中了九日，日中的金乌鸟都死了，只留下一个太阳。射日故事流传到汉代，已经从帝俊时代赠功于羿，演变成尧帝命羿射九日留一日的行为了。在对抗旱灾的神话世代流传中，羿也成为了人类眼中救民于水火的大英雄。山东武梁祠东汉画像石上也描绘了这一场景。羿拉开弓箭，直指扶桑树上的太阳金乌。有的金乌受惊飞离了树，树下有人正要把车挂在马上逃离，车顶有个人张开双臂冲着羿，似乎在阻止射日之举。他是谁？我们能否推断，那是太阳妈妈羲和在哀痛和阻止太阳儿子被射杀的瞬间？哪一个妈妈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温馨的一家人从此亲情骨肉生死两隔？近两千年前的汉画像石证明射日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而且版本众多，花样翻新。
1: 比如说剩下一个太阳，他也不想出来，别的人都死了，我也不想出来，就派了很多的动物去叫他，然后公鸡就叫，就是很诚心诚意哈，四川话说八心八肝的去叫他，就说哥哥哥哥快出来，于是就说公鸡叫的就是咕咕咕哈，咯咯咯叫他，于是那个太阳被感动了，然后太阳就出来了。但是在太阳没出来之前，他躲在那个马齿苋的这个菜的下面，然后蚯蚓看见他了，然后蚯蚓就要告诉这个羿哈，太阳躲在这里，羿没听见，于是呢这个蚯蚓的告密没有成功哈，但是就是这个马齿苋呢就保护了这最后的一个太阳哈，从此以后每到这个公鸡打鸣的时候，然后太阳就出来了哈。这个蚯蚓呢，因为它是一个告密者，太阳从此以后就结下梁子了哈，只要蚯蚓一出来啊，它见光死。但是就说马齿苋呢，就是无论太阳多大，永远是非常的翠绿。
0: 羿真的射下太阳了。有人认为帝俊羲和生十日的神话其实象征着远古先民将一年划分为十个太阳月的历法。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帝俊也和另一个妻子长息生了十二月呢。那么到底靠十个太阳来划分，还是靠十二个月亮来规划时间？古人也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太阳历比月亮历一年多出十天，拿着多出的十日怎么办？于是演化为射十日的神话。
2: 啊，为什么会射十日？而这个十日正好是多出来的这种天数，阴历和阳历的多出来的天数正好十日左右吧。
1: 它会具象化的表现为这个十个啊，就不断的去循环的过程。那么后来人们要把这种权力收归到一个天地这里的时候，就要把它压缩一下。我觉得这里面或许有一种现实的社会整合的一种需要啊，它投射在了这种天文神话上，然后就表现为一种十日变成一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有人这样认为，十日就是以日为图腾崇拜的部落。所谓羿射十日，是羿战胜其他太阳部落的一场战争。
3: 有十个这个太阳族呢，相互争夺这个领导权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一个神话呢，它是多面体，它要有从这个多元的角度，多角度的去解读它。
0: 山海经里没有记录羿的射日行为，却描述了羿参与的一场战争。他射杀手拿盾或戈的凿齿， 西汉淮南子却把凿齿归为六凶之一，说亦出没在畴华之野、凶水之上、青丘之泽、洞庭等地，分别用诛、杀、绞、断、擒的方式剿灭六大凶兽。亦最擅长的射这种方式呢，独留给时日。于是射日这一惊世壮举，淮南子仅仅用四个字，上射十日，轻描淡写，并混在杀六凶的描述中。
4: 十日命出，我们被逼无奈才出来吃人。
5: 十日命出，冰冷的凶水也都沸腾了，我太热了才出来吃人，要怪你就怪十日吧。我长着巨王只能生凤，十日是我的偶像，我追随他们山山凤。十日不能燃烧天下，我就蚕食天下。

0: 《天问》里也特意提及六凶之一的风息之肉，说羿拿着强功利器射杀了大野猪，为何他献上肥美的祭肉，天帝却不开心呢？
1: 后帝不弱，上帝啊很不高兴。你不是完成任务，为什么不高兴呢？上帝让他教训教训那十个太阳，结果他直接把人家射死了九个。
0: 那九个都是上帝的儿子啊，那上帝能高兴吗？所以就不许他上天了。《天问》这句鞭辟入里的疑问，似乎把各种史料里零散记录下来的羿的几个行为串联成一个更加悬疑的故事。首先，《山海经》一说十日居上，至杀了女丑；二说帝俊赐功印。 要他解救夏国之百奸，三说羿射杀了作乱的凿齿。后来的淮南子进行了补充，说羿不仅诛杀了凿齿为首的六凶，而且还上射十日。所以，天问出来总结了：为何羿完成任务，献上风息之肉，天帝却不领情呢？
2: 早在2000多年前，民间流传的射日故事，在众多史料的接龙中，逐渐清晰起来。那日，公交于我，您也后悔了吧？如今九个太阳进屋陨落，凶兽杀光，人间重获安宁，也无法获得您的原谅。我。
0: 再也回不到天上。《山海经》最后一次提及羿，叫他仁义。也许是因为羿射日、杀六凶，拯救先民于水火之中，先民爱戴他，故称他为仁义。而羿呢，因为自己一系列的行为得罪了天帝，无法再回到天上。 从一个天上下凡拯救人类的神，转化成人间的摄日英雄。降落人间的羿，还是想保留神长生不老的特权。他首先想到了昆仑山，方800里、高万仞的昆仑山，是天帝在下界的都城。《山海经》里说，那是百神之所在。 最重要的是，掌管不死之药的西王母就住在这里。羿顺利取得了不死之药，然而命运又一次跟羿开了个玩笑。这一次，改变他命运的是嫦娥。先秦文献《归藏》最早说是嫦娥偷了西王母的不死药，西汉《淮南子》说。 是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所以嫦娥才能惬意奔月。嫦娥是羿的妻子，于是妻子偷药就合情合理了。我们发现南阳画像石里奔月的嫦娥仿佛很欣喜，一种说法就认为嫦娥害怕人间的生老病死。 羿为嫦娥来到昆仑山，向西王母求不死药。

0: 嫦娥飞升天界成为月神，而羿呢，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驱动这种想象的是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永恒渴望。
1: 嫦娥跟羿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的这个故事哈，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日月神话的一个变形。他为什么自己没吃，然后恰恰是嫦娥吃了？实际上就是夜光何得，死则又遇。就是为什么月亮这个消失了之后，它会又重生，会再现。然后人们会认为一个女性神祇所主导的这个月亮，它代表着某种能够死而复生的这种神秘的生命力量。而这个生命力量其实就是羿从西王母那里所取到的不死之药表达出来的。
0: 一个英雄射日的壮烈，一个月亮女神的悲欢离合，一个久唱不衰的神话故事徐徐展开。这一切起于天象，又归于天象，人间只是坐看日月流转，寄情于日月。随着今人对神话加深解读，更大胆的推测应运而生。楚辞《天问》提到，天地降下一役，到人间革除下民弊政，解救下民于水火。这里的降有出生和降临的意思，就是说羿不仅是帝俊的臣子，还是帝俊的儿子。
2: 这把弓箭下可以除暴，上可以射日，你要用它去帮扶人间。
3: 是今天这个意义上面看着是羽毛的羽，前面这两个箭并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字90度放倒，再看看这字是什么意思，它就自己是箭的，它本身就是射箭的箭的意思，就通过这一个字的考究啊，大致可以确定它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
4: 所以后羿呢，就是个太阳族中间的一份子，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它的化身随时代表太阳族呢，因为太阳会飞行，太阳会飞行，所以呢就跟鸟的飞行发生了类似的影响。
2: 从此我赐你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

传说中有两个翼，一个是射日英雄翼，一个是夏代有熊氏首领后翼。唐代以后，翼和后翼的故事混淆在一起，所以后翼射日的说法由此而来。至此，中国的太阳神话告一段落，从帝俊妻子羲和产日育日的温馨场景，到尧命翼射十日重其九的壮烈瞬间，我们能看出帝俊和帝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面貌。先民从亲和自然的自在人生，逐渐地走向与自然抗衡的自为人生，人类从敬畏天地到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呼唤属于人间的英雄。也有人把太阳神的故事画在石头上，没有留下一句话，但也表达了那惊心动魄十日在天的故事。它是太阳，它来自太阳，它在射太阳。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独角兽，它住在东海深处的流波山，样子像没有犄角的青牛，只长了一只脚，它出入水时必定会刮风下雨，它自带光芒如日月般明亮，它嗓音奇响如天雷轰鸣，它的名字叫做皮，因为嗓门奇大，皇帝得道魁用他的皮制成鼓，鼓声响彻500里之外，威慑天下。让我们通过一场皮影戏，看看魁的前世今生。

0: 这场皮影戏讲的是一只嗓门奇大的怪兽。九天玄女为皇帝制作战鼓，化为一只燕子，不远万里飞到东海流波岛，劝说魁牺牲自己，成为战鼓的一张皮，这合理吗？师姐，
1: 与世隔绝的孤岛决定了魁想试的局限性。燕子来了，给了魁一个另外的人生选择，这合理啊。
0: 师姐，你说的对，但我想不明白，魁怎么被九天玄女燕子劝说就牺牲自己了？我觉着九天玄女直接杀了魁比较合理。
1: 这就是神话呀，师弟。
0: 哎，凭什么呀？被人说服就甘心献出生命？魁，虽然你只有一只脚，独步难行，但你嗓门大呀，至少你的叫声还能吓着别人。不像我，我说啥意见也没人听。
2: 只要发声，都会有回响。即使听不见，也不能说声音不存在。
1: 哎，他是来点醒魁，活着是有使命的。如果燕子没来，那魁这一辈子也就是碌碌无为了。哎，还有这儿，我说了那么多遍，你到底听进去没有啊？
0: 好好，这就是故事的主角魁，他生活在东海的流波山上。某一天，九天玄女燕子来到这个偏远小岛上，她不断劝说着魁，希望他为了一场战斗将自己化为。哎，
3: 又有人在念叨我。
4: 东海中有
2: 那些久远的神话，流传中已经失去原有的面貌。两个年轻人再度演绎魁的故事，有着各自的理解，贴近魁生活的时代，体会魁真正的所思所想吧。

0: 故事的主人公葵就生活在这里，他像牛，却只有一只脚，走起来又沉又慢，这让他从未有机会远行。他的叫声如同雷鸣，不阴不由的令附近的鸟兽东躲西逃，所生之地实在偏远，唯有回声聊以慰藉。这天，一只燕子落在被夕阳晒过的礁石上，不似海鸟，不似鸥，这让葵异常兴奋，也十分好奇。
1: 这块就我一个活物，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0: 葵一开口，声音响彻云霄。但远道而来的燕子不但没被吓跑，还落在自己飘落的羽毛上。
2: 我是九天玄女，我从昆仑来。
1: 这大老远的，你来这极东之地做什么？
2: 为你而来。
0: 燕子扑动翅膀，围着葵轻灵飞舞。
2: 你的大嗓门让你一直很困扰，对吧？
1: 是啊，真羡慕那些轻声慢语的家伙，至少能互相说说话，而不是吓跑别人。说正事吧，你来这儿到底是做什么的？
0: 燕子笑了，身形愈加灵动，在葵看来犹如舞蹈一般。
2: 在海那边，我听到过你愤懑的吼声，所以我寻声飞来。
1: 如果我能像你一样会飞多好，我只能困在原地。
2: 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你可以去看看海的那边。
1: 每次我发出吼声，海那边总有个声音回应我，是我唯一的慰藉。
2: 那是你的叫声传到了山海尽头，所以世界回应了你。
0: 葵有点激动了，独角难行，偏居一隅。葵已经厌倦，他一度质疑自己活着为了个啥，没想到自己的声音可以替自己走到很远的地方。
1: 海那边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2: 是的，很多神灵被你声音的力量所震撼。
0: 彼时东海常有巨声伴随海潮汹涌而来，这震慑生灵之音，或许是上古先民对神秘大海的最初想象。此时葵的眼神明亮起来，原来自己的人生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
1: 离开这儿去海的那边又将会怎样？
0: 流波岛之外的世界如波涛暗涌，自茫茫山海间奋力成长起来的人类群落，从蛮荒走向文明，如同混沌的云层撕开一道裂缝，让文明之光映射大地，从而人类部落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阪泉之战，黄帝大败炎帝，随后蚩尤部族与黄帝在涿鹿对决。

0: 这将是一场改变天下大事的战争。战争之初，蚩尤部占据了战场优势，黄帝方一败再败。黄帝内经续写了山海经里回牛的故事，更明确的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九天玄女为黄帝制造了回牛苦八十年。
1: 皇帝让我来，请你前去助阵，你的声音将是皇帝赢得胜利的关键。
2: 是需要我去喊两嗓子吗？这事儿我行啊。
1: 不，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燕子放缓声音，逐字逐句的斟酌。
1: 我们需要你付出生命。
0: 那一刻，唯有风吹海浪，惊涛拍岸。
3: 就这么听从燕子的劝说，这也太容易了。
1: 该你了，干嘛呢？你的嘶吼可以化作战鼓，和众生一起和鸣交响，激荡人心，焕发勇气。
0: 魁沉默，他纵身一跃入海，引来风浪席卷着大雨。
1: 你可知那位驾驭风雨雷电的雷神？你们同样拥有发出世间最大声音的能力。他早已将自己的骨头献祭，做成鼓槌，待天下为之震颤。
2: 啊！雷神死了？
1: 你牺牲后，我们将用你的皮做成鼓，用雷神的遗骨做鼓槌，敲出这世间最强大的声音，震慑魑魅魍魉，帮助皇帝的正义之师击败蚩尤。
0: 雷声隆隆，恰似鼓声轰鸣，魁分不清咚咚咚的心跳是来自燕子还是自己。麻木许久的神经似乎已经在被那雷神鼓槌敲打着，眼前这小小飞燕似乎灼穿了他的外皮，直刺于心。看着魁患得患失的模样，燕子真的飞过去啄了他一口。魁被啄醒了，他摇了摇头说：
2: 现在的生活挺好的，我很满足，也很快乐。
0: 燕子冷笑：
1: 快乐？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你懂吗？活在岛上，在岸边扑腾点小浪花。你折断了心灵的翅膀，怎能和我一样振翅翱翔？你的嘶吼如同呜咽，怎比心灵化作的巨鼓震人心魄？
0: 低下头，内心深处的懦弱让他不敢面对燕子，他太难迈出这一步，死亡太可怕了。
1: 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个犄角旮旯的破地方，以你的方式生活，并且孤独终老。
0: 燕子的眼神扫视了流波涛，扫到魁的身上。
1: 随你吧，连鱼都没有的日子，朝不保夕，有什么资格奢谈快乐？
0: 魁内心的脆弱终被戳到了，他大吼一声，海面波澜激荡，雷声冲出云霄。
2: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走吧，你挡着我看东海最后一抹夕阳了，你走啊。
1: 如信至于吗？没有你那么纠结。

需要更多营养，钙硒五色果泥。

0: 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窥看着燕子盘旋而去，眼前天旋地转，脱离倒下。
1: 你折断了心灵的翅膀，怎能和我一样振翅翱翔？你的嘶吼如同呜咽，怎比心灵化作的巨鼓震人心魄？
0: 他已回不到从前，那个只与回声作伴，就像一张白纸的魁。燕子的造访已在他心底留下巨响。海之角生灵俱寂，而自己依旧寸步难行。往日的开心已经不是今日的开心，回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似乎有种力量在这个世界蓬勃愈发，自己似乎也跃跃欲试的，或者身不由己的要融入洪流之中。大事已成，很多条路，最终甚至
2: 只剩一条路。

复一日，年复一年。曾经在沙滩上望着金乌出海，何其壮哉！而今看着朝阳蓬勃而出，恍若此生就此虚度，唯不由得感慨涕零。唯的内心有什么东西正在觉醒，他似乎听到了燕子、雷神和芸芸众生一起发出的和鸣，振聋发聩，响彻天际。这是一个怎样震撼壮烈的时刻，他宁愿不管不顾地去拥抱那个世界。他又想起了燕子，对那一次错过的沙深沉

0: 同人的机遇，由衷的怀念。
1: 亏，你是否应该答应付出生命？

0: 事实上，机遇从未离开。
1: 看，燕子来了！看燕子，
2: 燕子，
3: 真的是燕子！
4: 我们需要你付出生命。
0: 燕子双目深邃如海，会开心的笑，频频点头不止。
5: 既有雷神之骨为锤，我愿以皮肉做骨。孤岛嘶吼，永远是喃喃自语。吾强为何而鸣？当为众生，为世界。我懂了，我要与雷神一起合鸣，让四海之内传遍振奋的古音。你为一刻灿烂，不为一世苟存。
0: 燕子的羽翼锐利如刀，刀锋落下。瞬间，它飘向云端，感觉往昔沉重的身躯无比轻快。瞬间，它飞过万里波涛，飞过万水千山。它看着两军阵前旌旗招展之处，雷神雪白的锥骨敲响自己那张厚实的皮，鼓声隆隆，激荡天地。如此角度观察自己的力量，他从未体验过。

《吕氏春秋》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听说尧舜时的乐正魁只有一只脚，这是真的吗？孔子说，舜选拔魁为乐正，魁定六律和五声，调和八风，因而使天下归服。舜的手下还想多找些魁这样的人。舜说，乐是天地之精，魁能以乐安定天下，像魁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所以不是说魁只有一只脚啊。由此可见，魁的故事在尧舜时代的叙事里已经转化为定礼乐的乐官，而魁族的神话经孔子解读，比你有才干的官员只要有一人就足够了。商周人在青铜礼器上用蜿蜒古朴的线条勾勒出异族兽的威武之姿，宋代人定名为魁龙纹。如果魁纹就是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其声如雷的魁，可否理解魁现身为骨的故事以为商周人所称颂，亦或是古人对蛮荒时代神兽崇拜的记忆残留？从山海经起源的神话在后世的丰满演绎中领悟各有

0: 触发先民美好想象的同时，也赋予神兽人性化的品格。人神兽可交互转换的生命、灵魂甚至品性，成为《山海经》经久不衰的神奇魅力。
1: 东海的流波山上有一只孤独的野兽，只有一只脚，它的嗓门太大，发出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吓跑了其他动物。后来他听从九天玄女燕子的劝说，用自己的皮做成鼓，发出比嗓门还要夺人心魄的鼓声，一震500里，连震3800里，发出远古时代最强悍的共鸣之音。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永。

0: 全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国道文字台版の愛知県を使用する。

0: 1945年8月20日，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少将川岛清被苏联红军俘获。在苏联军方的甄别下，发现他曾经在731部队服役，而且他在731部队的履历非常丰富，曾经在总部、第一部、第三部、第四部任职。但是对于在第一部的任职，川岛清一直在刻意回避。直到在第一部卫生兵古都良雄的指认下，他才不得不承认了事实。那么在神秘的第一部、神秘的四方楼，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Чем занимался первый отдел отряда?
2: Дай Чимно, Сионару Чимно, Айкинсен, но Сотекино Кенчио, другого реально.
1: Опыты над живыми людьми.

0: 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身披浓密冬毛的成年赤狐色彩鲜艳，十分迷人。他们的视力非常敏锐，眼睛的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是深棕色，有的是浅黄色。赤狐不仅有着厚实光滑的皮毛和能为自己保暖的大尾巴，还具有一种狡黠的气质。他们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思，能抢先一步做出反应。他们冲我们过来了，他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也许存在巨大差异，而事实上我们对这种动物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调查。
1: 哦，打起来了，哇哦！
0: 你会看到七只赤狐幼崽通过激烈的竞争确立等级地位，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天哪，
3: 那是什么？
0: 我们将走进英国的标志性动物之一，为你展示他们的隐秘生活。赤狐非常聪明，适应能力极强。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赤狐都能找到生存机会。赤狐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就是城市里的私人菜园。
4: 你好，你还好吗？
5: 是的，很好。
4: 幸会，
5: 幸会。
0: 我来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私人菜园，幸运的话我会见到一个赤狐家庭。过去三年，野生动物摄影师马修·马兰一直在拍摄他们。马修希望自己拍摄的作品能消除人们对赤狐的偏见和误解。没想到我们刚走进菜园就发现了赤狐一家的身影。
2: 那就是他们，好像还有一只猫。你戴望远镜了吗？
4: 戴了。
2: 你看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4: 天哪，
2: 那是什么？是猫吗？
4: 一只黑猫
2: 在赤狐中间，
4: 还有赤狐妈妈和她的幼崽。
2: 真难以置信。
4: 哦不，我觉得是
2: 像是垃圾。
4: 我觉得是赤狐幼崽，因为躺着显得毛色比较深。
2: 毛色太深了，不像是幼崽，可能是赤狐的猎物。
4: 不是吧？
2: 哦，看到了，一只赤狐把它叼起来了。
4: 是一只靴子，是只靴子。
5: 颜色太深了，不可能是幼崽。
4: 好吧，
5: 真是太有趣了。
0: 博物学家史蒂夫·巴克肖把靴子看成了赤狐。
5: 我只能说距离太远了。
0: 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
5: 好的，我们过去吧。
0: 稍后我们再回来了解私人菜园里的赤狐。我还会证明我不是冒牌的博物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赤狐的秘密世界，我们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对刚出生九天的七只赤狐孤儿进行了跟踪拍摄。最初这些赤狐幼崽需要全天候的悉心照料，在六周大时以七个基本音节哆来咪发嗦拉西命名的这一窝赤狐幼崽被转移到了室外的围栏里，为回归野外做准备。
6: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
7: 把他们放在外面让我非常担心。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通过观察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我们可以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为了避免打扰赤狐幼崽，我们在围栏里安装了远程摄像机。过去三周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发育情况。
8: 建立进食顺序对于赤狐非常重要，他们一出生便会争夺主导权。在发育过程中，赤狐幼崽的嬉戏打

0: 第一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而已。
1: 第一只闯入多拉花园的赤狐是一只幼年雄性，多拉为它取名弗雷亚。
0: 突然，这只赤狐幼崽就出现在了我的花园里，它一点也不怕我，它走到草坪上开始玩水管喷出的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和一只野生赤狐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他还带来了他的兄弟姐妹，尤其是菲斯。他和菲斯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他们在这里长大，并把这个花园当成了游乐场。每天我都会花几个小时观察他们，拍摄他们。可能因为年龄太小，他们还不知道人类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对我产生了信任。那个夏天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把我的躺椅当成了蹦床，这非常有趣，因为弗雷亚会借助躺椅教菲斯捕猎，菲斯会爬到躺椅上面，弗雷亚在下面，他们隔着柔软的布料玩起了游戏。弗雷亚扮演老鼠，让菲斯来抓自己，菲斯会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学习猛扑，学习如何高高的跳起。这一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们也会发生争吵，有时还会打架。菲斯很崇拜他的哥哥，他会给哥哥梳毛，他很喜欢哥哥，因为哥哥非常厉害。弗雷亚变了很多，他的毛色变深，而且变得非常害怕人类，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菲斯一直都很信任我，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我以往的经历而言，在我认识和喜欢的所有人和动物中，我觉得菲斯非常特别。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很难用语言形容。
1: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赤狐闯进自己的花园。赤狐非常顽皮，他们喜欢把花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玩具。草坪是他们的游乐场，赤狐会挖出土壤表层的蚯蚓和昆虫幼虫。对于赤狐来说，破坏草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赤狐并非有意破坏草坪，他们只是在释放自己的天性。遇到这种问题时，有人可能会寻求一些防治处理措施，赤狐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也有许多无害的措施能让赤狐远离你的住宅。特里伍兹的驱狐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类方法。
1: 事实一次次的证明，杀死赤狐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残忍的做法只能让你的住宅短时间里不受赤狐侵扰。
2: 尤其在城市中心，赤狐的领地非常小，它们的分布非常密集，而赤狐喜欢更大的活动空间。你刚把一只赤狐处理掉，很快又会有其他赤狐闯入。
0: 驱狐公司有时一天能接到多达200个求助电话。我来到了伦敦东区，准备和特里一起执行驱狐任务。特里，你好吗？
1: 你好，
0: 很高兴认识你。
1: 请会。
0: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1: 一位女士的后花园出现了赤狐，这只雌性在户外平台下生了7只幼崽，它们在花园里到处乱跑。幸好我们的客户非常有爱心，他关爱赤狐，关爱野生动物，我们准备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好的。特里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确定赤狐是怎样闯入这处住宅的。
2: 很明显，
0: 上面有抓痕。
2: 是的，
0: 赤狐是先跳上栅栏，用4只爪子抓牢木板。
2: 没错。
0: 再从上面翻越过去吗？
2: 他们会用前爪扒住顶部，然后翻过去。
0: 哇哦！
1: 对于那些不想让赤狐进入花园的客户，我们会使用这种装置。
0: 哦。
1: 我们把它安装到栅栏顶部。
0: 这种装置不会让赤狐受伤吧？
1: 不会，这些尖刺是塑料的，他们会感到疼痛，但不至于受伤。
0: 在花园里，我们发现了更多赤狐活动的痕迹。是赤狐挖的吗？
2: 是的。
0: 哦，
2: 我觉得他们就是从这里钻到平台下面的。
0: 哦，是的，没错。所以说，我脚底下现在可能有一窝赤狐幼崽。
1: 很有可能，但通常来说，如果入口在这里，那么巢室应该在最远的角落。
0: 那我猜错了。
2: 是的。赤狐妈妈很聪明，无论在哪里，她都会让幼崽尽可能远离危险。
0: 是时候检查一下平台下面了。
2: 可以看到下面的空间并不大，不过足以容纳赤狐幼崽。
1: 事实上，只要是拳头能伸进去的缝隙，哪怕是体型较大的成年赤狐也能钻进去。
0: 哇哦，
1: 赤狐现在好像不在下面。
0: 既然赤狐不在巢穴里，我们该怎么做？
2: 设法阻止赤狐钻到平台下面。
0: 特里使用了一种可以模仿其他赤狐气味的无害喷雾剂，让赤狐以为这里存在竞争对手。我觉得这是把他们赶走的理想办法。
2: 是的，我去过许多花园，见过赤狐造成的严重破坏。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可仍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1: 我们一半的工作其实是教大家如何正确地认识赤狐，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0: 接下来，我们赶往第二个任务地点。有一个赤狐家族在一处棚屋下安了家。房子主人并不讨厌赤狐，他只是不想让他们闯入室内和花园。特里的同事帕特里克一直在用远程摄像机观察赤狐的情况。
3: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发现吗？
3: 有的，我看到有几只。
0: 哦，是的，一些亮闪闪的眼睛。这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庇护所，非常安全，也很宽敞。
1: 很干燥，有屋顶，没有同类威胁，也没有人打扰，对他们来说非常理想。
0: 好的，房子主人希望怎么处理这些赤狐？
2: 他愿意让赤狐留在棚屋下，他只是不想让赤狐爬上这个平台，把这里弄得
0: 是的
2: 很糟。可以看到。
0: 是的，可以理解，显然这里有
2: 赤狐的粪便。
0: 是的，
2: 很明显
0: 这里有许多粪便，对吗？我还注意到这位女士有宝宝，所以
1: 没错。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赤狐限制在棚屋那边。
0: 好的。赤狐妈妈和幼崽暂时离开了巢穴，我们正好可以开始工作。我用的是不会伤害赤狐的金属网格，堵住这一侧后，赤狐将只能从后面钻进棚屋下的巢穴。赤狐不会被困在里面吧？

0: 不会，棚屋后面也有一个出口。
1: 赤狐能从棚屋后面进出，但是无法来到花园里。
2: 明白了，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赤狐可以留在棚屋这边，但是无法进入花园。
0: 没错，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双赢的局面。赤狐能继续留在这里，同时花园也不会遭到破坏。太棒了，
2: 太好了，
0: 两全其美。
2: 赤狐通常在夜间外出活动捕食猎物，如今他们白天也经常现身，尤其在城市里。对于赤狐来说，城市街道非常凶险。英国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道路上丧命，还有许多伤势严重。我来到了肯特郡的赤狐项目中心。自1991年以来，该机构一直在营救和照顾赤狐。随着需要帮助的赤狐数量越来越多，这里的工作也日渐忙碌。对于城市赤狐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上千只赤狐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塔兹和他的团队救治的既有头部受伤的赤狐幼崽。
3: 是神经系统损伤。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睑在抽搐？这是头部受到撞击的迹象。
2: 也有爪子被咬掉的赤狐。
3: 哦，好的好的，他现在一定很痛苦，他的耳朵在向后缩。我们会尽力救治他的，非常感谢。
2: 赤狐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疥癣，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皮肤病，让赤狐痛苦不堪，甚至存在致命风险。好在疥癣很容易治疗，2次药物注射往往就能让赤狐痊愈。劳伦是塔兹救治过的多只感染疥癣的赤狐之一，尽管看起来还有些吓人，但已经可以放归了。
3: 他身上看着还是有些秃，不过那些严重的地方也已经开始长毛了。
2: 塔兹会把劳伦带到最初发现他的地方放归。
3: 有时候放归地点附近的居民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发现了一只病情严重的赤狐，我们通常都会解释说赤狐已经接受了救治，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不过几周后就能恢复正常。太好了，他回家了，他恢复了健康，任务圆满完成。
2: 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机构医院又接收了一只受伤的赤狐。
3: 你好，你好。
2: 你好，这只怎么了？
3: 这只赤狐被铁丝网缠住了。
2: 哇哦。
3: 好的。
2: 赤狐在面对人类时非常紧张，但在接受治疗时他们会保持冷静，就像知道我们会帮助他们一样。他的伤势严重吗？
3: 很可怕。
2: 哦，
3: 看起来惨不忍睹。
4: 爪子受伤了，显然他为了挣脱出来拼命的抓挠。
2: 带刺的铁丝网吗？
4: 是的，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2: 啊，干得漂亮，好样的。他伤得严重吗？
3: 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后腿摸起来是凉的，说明他后腿的血液循环被切断了，后腿肿得很厉害。我们会为他注射消炎药，而且必须马上注射。
2: 从外观能不能判断出它的性别和年龄？
3: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
2: 好的。
3: 它的牙齿没有出现太大磨损，因此我估计它才1岁左右。
2: 好的，在处理这样的伤口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要把伤口清理干净，以免发生感染。有时候它们伤得较轻，能很快恢复，它们的腿能保住，并会被放归到野外。当然，如果伤得过重，它们也会面临被截肢的风险。希望这个小家伙不用截肢。
2: 我猜他一定非常痛苦吧。
3: 嗯，是的，非常痛苦。不过他们不会叫出声，因为这会让其他动物知道他们现在很脆弱。
2: 哦，有道理。为了避免
3: 猎食
2: 者，捕食者。哇哦，所以他们会保持安静。
3: 没错。它的爪子摸起来有点温度了，这是个好迹象。
2: 哦， 他还需要截肢吗？塔兹，他的腿保住的概率有多大？
3: 我觉得他的腿保住的概率很大。
2: 好的，希望能保住他的腿。
3: 希望如此，是的，希望如此。
2: 未来几天，这只年轻的雄性赤狐会受到密切关注。然而，并非所有受伤的赤狐都能被送到救助中心。早些时候，我们在沃辛市见到了菲斯。过去三年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个花园。菲斯和房子的主人多拉·奈廷格尔建立了信任关系。
4: 嘿，菲斯。
2: 菲斯的上一次到访让多拉非常担心。
4: 嘿，小家伙，你好啊，你去了哪里？
2: 菲斯的眼睛受了伤。
4: 你还好吗？你想让我看你的眼睛吗？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邂逅，我有点难过，因为他想让我看看他的眼睛。他走过来，走到我身边，然后把脸转向灯光，他想让我看看他。哦，眼睛肿了，肿得很厉害，真可怜。好在经过一番查看，可以确定菲斯受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
2: 菲斯的眼睛需要治疗，多拉为他提供了一些药物。
4: 来吧。
2: 药物里混合了赤狐爱吃的生鸡蛋，这是与多拉合作的当地救助组织提供的治疗方法。顺利的话，菲斯将不必去看兽医。
4: 我不想诱捕他，因为他是野生动物，他生来自由，三年来一直自由地生活。我觉得人们总是低估诱捕给野生赤狐带来的创伤，我不想那样对待他，但愿使用药物就能治好他的眼睛。我现在很难过，我不忍心让他离开，不过他很顽强，他以前也经历过磨难，我相信这次他也能挺过去，一定可以。再见，孩子。
2: 菲斯和人类的互动方式以及他的理解力，充分展示了赤狐有多么聪明。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能通过肢体语言以及各种声音和气味进行交流。
3: 赤狐有许多不同的气味线，比如肛门附近和嘴周围的气味线，他们会到处蹭来蹭去。有趣的是，他们的尾巴上也有一个气味线，就是根部的那个小黑斑，他们通过摩擦在物体上留下气味标记。
2: 赤狐似乎还有自己的语言。
3: 赤狐能发出27种不同的声音，甚至幼崽也有简单的语言。这是一段赤狐交流的有趣影像，一只赤狐在说话，另一只在对方说完后做出回应。事实上，这是一对母子，他们聊得非常热闹。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对于赤狐来说，这是典型的顺从行为。地位较低的赤狐会保持低伏的姿势，耳朵贴向头部，有时候他们还会张开嘴，发出一些表示顺从的叫声。这些声音和幼崽的叫声很像，好像在说我还很小，不要欺负我。他们还会进行视觉交流，他们会做各种表情并使用肢体语言。我们把这种姿势称为狐步。画面中的两只赤狐用后腿站立，相互推搡，试图威慑对手。他们会用爪子攻击对方，张开嘴发出叫声和对方争吵。啊，这是一种争夺主导权的行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陪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3: 样？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在萨里郡。七只幼崽中的莱和发在争夺主导权时经常做出这种典型的胡步动作。
18: 他们都是淘气小子。
17: 这些幼崽已经15周大了，他们的相貌和刚被救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嬉戏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室外围栏无法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他们做好了回归野外的准备。
18: 他们皮毛光亮，精力充沛，十分健康。
17: 借助远程摄像机，负责照顾幼崽的安妮·布鲁默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观察赤狐幼崽的行为。小家伙们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被放归，所以安妮为他们提供了小鸡，这是野生赤狐会捕捉的猎物。
18: 这只幼崽好像是莱。
19: 是的，
18: 可以看到它对小鸡非常感兴趣。
17: 目前发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幼崽，有进食优先权，不过这一次来率先占据了食物。
18: 为他们提供天然食物非常重要，尤其在圈养环境中，他们需要天然食物的刺激。要想在野外生存下来，赤狐幼崽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和进食。为他们提供小鸡、老鼠或鸡蛋之类的食物，有助于培养赤狐幼崽的相关生存技能。在野外，我们也会看到幼崽玩弄猎物。赤狐妈妈会把各种猎物带回巢穴，让幼崽们玩耍和探索。这是为了让幼崽在开始外出捕猎之前，熟悉一下各种食物的味道。
17: 赤狐不会过度进食，他们会把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放到以后再吃。莱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行为。小鸡让莱非常兴奋，他想把食物藏起来，以免被自己的兄弟姐妹发现。
18: 赤狐可能会通过留下气味标记来记住隐藏食物的位置，之后通过嗅觉和记忆重新找到食物。
19: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这么早就懂得运用嗅觉和隐藏食物。
17: 当莱忙着掩埋他发现的小鸡时，发悄悄溜过来，挖出了一只小鸡。他最好抓紧时间。
18: 莱发现了他，莱会和他打架吗？莱过来了。
19: 是的，
18: 哇，打起来了。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19: 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并不会对彼此造成伤害。
18: 是的，
19: 动静很大。
18: 是的，
19: 他们不会用力咬，他们只是想通过对抗来证明自己处于主导地位。
18: 他们的嬉戏打闹变成了激烈的竞争。
19: 是的，
18: 他们已经开始争夺食物了。相对于以前那种轻松的嬉戏打闹和练习，他们的对抗变得激烈了很多。事实上，他们开始了竞争，他们会用身体撞击，用嘴咬，虽然不会伤害到彼此，但这无疑是在告诉对方，食物是我的，我是老大，我不会让你得到食物。
19: 没错，
18: 他们的胡步姿势和相互推搡其实就是一种力量对抗。
19: 是的，没错，他们在比谁的体型更大，就像两个打架的人相互推搡。

0: 过来吧。
1: 是的。
2: 小鸡无疑是美味的食物，显然来比发更强壮，并最终得到了食物。
3: 对于雄性赤狐来说，食物非常重要，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大足够强壮，才能和其他雄性争夺领地，才有可能繁殖后代。
2: 七只幼崽中的雌性幼崽咪和拉显得非常胆怯，它们不敢上前争抢食物，强势的雄性幼崽吃饱后，它们才有进食的机会。这次实验非常成功，激发出了赤狐幼崽们的本能行为。
3: 他们没有接受过妈妈的训练，他们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本能行为，包括身体姿势
1: 还有尾巴。
3: 他们在竞争中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出于本能，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性格。
1: 这让我们倍感欣慰，他们从小就被人工喂养，然而他们的行为和野生赤狐非常相似。
3: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们用相同的方式照顾一窝赤狐幼崽，结果他们却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性格。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赤狐，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1: 是的，
3: 从这窝幼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差别很大，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性格和行为。
2: 我们稍后会了解，在围栏里表现良好的七只赤狐幼崽被放归后能否适应野外环境。对于赤狐来说，七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四个月来一直在抚养幼崽的赤狐妈妈已经疲惫不堪，变得十分消瘦，而且由于换毛的缘故，它们看起来非常邋遢，甚至会被误认为患有疥癣。在这个阶段，赤狐妈妈开始和幼崽争食，并迫使幼崽自己寻找食物。对于获救的幼崽来说，复制这种野外模式非常重要，而这也是放归它们的最佳时机。今年赤狐项目成功养大了共计180只幼崽，现在是时候让它们回归野外了。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了东萨塞克斯郡，见证今年的第一批赤狐回归自然。你好，特雷弗。
4: 你好。
2: 这是塔菲和波西吗？
4: 是的，五个小家伙准备好了。
2: 五只幼崽吗？
4: 是的，可以看到两只，另外三只得仔细看才能看到。
2: 塔菲是今年获救的第一批赤狐幼崽，它被发现时刚出生几天，孤独无助。塔菲十分活跃，而且镇定自若，但愿这能帮助他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不是同一窝的幼崽，对吗？
5: 是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养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也算是兄弟姐妹。
2: 这片私人林地是理想的放归地点，这里远离繁忙的道路，而且能为赤狐提供充足的食物。在这里放归赤狐真是再好不过了。
5: 这是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没错。
2: 我对接下来的放归活动充满了期待，能看着这些小家伙回归野外，也算是为我们的赤狐调查画上了一个
4: 是的
2: 完美的句号。
4: 这是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2: 特雷弗和他的团队已经尽其所能，赤狐幼崽们以后只能依靠自己了。特雷弗准备打开笼子的大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在放归时，赤狐可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笼子，也有可能迟迟不愿意出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最长的一次你等了多久赤狐才离开？
4: 三天。
2: 我隐约觉得你可能会这么说。
4: 你带三明治了吗？
2: 三明治很有喝的。幸运的是，塔菲没让我们久等，向往野外的他很快就离开了笼子。
4: 有幼崽出来。
2: 他出来了。
4: 塔菲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很快适应周围的环境。

0: 真是太棒了，他向着开库地带跑去了，他可真勇敢。
1: 是的，
0: 一只出来了，还有四只，我觉得还有一只幼崽也做好了准备。是的，没错，
1: 这只准备离开笼子的幼崽是摩根船长，
0: 可以看到它竖着耳朵非常警惕，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它不确定这是不是陷阱。我觉得摩根船长在看到塔菲离开后本能告诉他要跟上。
1: 在这五只幼崽中，摩根船长和塔菲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所以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塔菲的去向。
0: 他在周围嗅了嗅，好像很快嗅到塔菲的气味了，他在分析判断。找到了，找到了，
1: 他嗅到了塔菲的气味。
0: 他低下头朝着他的朋友塔菲的方向，
1: 是的，
0: 跑了过去，真令人激动。
1: 这一刻让我非常激动，这是对所有不眠之夜的回报。哪怕他们最终无法生存下来，只能自由地生活几周时间，那也好过被众生圈养。
0: 另外三只幼崽不久后也离开了笼子，并很快适应了野外。在萨里郡，同一窝的七只幼崽也为回归野外做好了准备。从他们九天大时，我们便开始跟踪拍摄，并见证了他们性格的形成、本能行为的发展以及地位关系的建立。他们将近五个月大了，发和来对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表明他们为野外生活做好了准备。
2: 七只幼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很强壮，很健康，经常待在巢穴里，他们不再需要我了。
0: 赤狐在被放归后会有不同的表现，一些离开后再也不会回来，另一些会不断地返回安全的旧巢，直到敢于面对野外环境。
2: 在我们打开大门放归他们之后，我们还会保留他们挖的巢穴。过去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里面，不会马上离开，而是会慢慢分散开。赤狐在野外环境中也是如此。几周之后，他们会逐渐减少返回巢穴的次数，他们会在野外过夜，就像其他野生赤狐一样。
0: 发一直是好奇心最强和最大胆的幼崽，他第一个离开围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发也很谨慎，这是一个好迹象。
2: 他出来了，哇哦！有一点犹豫，对吗？也许他今天并不太向往自由，野外非常可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一直住在安全的围栏里，现在突然获得了自由。
0: 很快，对自由的渴望让他战胜了恐惧。外面的一切都很新奇，
2: 非常令人激动，同时又让我感到一丝悲伤，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记得五个月前刚把他们带到这里时，这些小家伙才刚刚出生几天，而现在他们健康长大，即将回归野外，这非常令人开心，令人欣慰。
0: 发很快变得自信起来，甚至表现出了储存食物的行为。
2: 他没有远离，他正在熟悉周围的环境，以便能返回围栏。这是新生活的起点，这是他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该返回的地方。这里成了他的领地，他一定能很快适应。你想回来看看我吗？
0: 接下来几周，兄弟姐妹陆续离开了围栏，他们并没有远离，一直在周围的林地里活动，并认识了其他野生赤狐。至于发和来，他们对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在围栏外仍在继续。对于这七只幼崽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狡猾的赤狐，关于他们存在太多的流言和误解。在我看来，赤狐是

英国城市和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充满野性、无法被驯服的动物。我希望我们能加深对赤狐的了解，尊重它们，学着与它们相伴而居，保护和爱护它们。

我觉得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工作，可以触碰到的是世界文化遗产文明所带来的一种力量。

0: 自己呢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来到布达拉宫，在2019年单位呢把我选派到了上海博物馆，作为西湖之光访问学者，系统去学习纺织绣这样一个工艺技术。
1: 我们布达拉宫的很多课是纪实上册，又是一个民间贸易往来所得的一个传世品，就是极为珍贵的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在服饰文化的一种体现。
0: 今年我们组建了8个组，对布达拉宫的未曾覆盖到的新增的文物进行了一个普查。
1: 对，克斯的工艺体现的，
0: 我们先给它一个定位，就是清代绿色地刘凤文克斯官服上衣，然后是一级，一寸克斯一寸金。布达拉宫作为整个西藏地区丝绸馆藏量最丰富的文物保护单位，本次普查我们发现，在布达拉宫馆藏内的丝绸呢，有70多种不同的种类。进一步揭开了中原文化如何在西藏地区以特殊工艺的形式来存在。
2: 下一步，我们这个监测中心可能要对这个壁画的变化还要进行一个持续的跟踪。
0: 如何去活化利用，也是我们这一代文物传承者的重要的责任。我们也是想通过馆藏的一些代表性的文物，能够充分彰显故宫学，推出一系列具有布达拉宫学以构架的体系构成的一些文物展览，比如说故宫馆藏的丝绸精品展、故宫馆藏的印章展，以及呢就是故宫的瓷器金印展，还有金银器展。建立这种数据平台，让公众更多的汇集文化与文物所带来的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滋养。要守护好，好如何去活化的利用，又是一个怎么去创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感受到的文物

给予你的力量，包括给予你的思考，给予你对于生命的这种力量，是美好而且是无限幸福的。

我希望2030年馆藏内26800多件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丝织品文化，广大观众近距离的能够欣赏到所带来的这种美学和力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球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企鹅家族。

不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

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2个月后的春天，

对这对地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他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他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地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地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每只雄性帝企鹅不断推挤，试图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能够保持自身和蛋的温度。因此，整个雄性帝企鹅群一直在移动，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熬过了约两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更多丧子的雌性帝企鹅加入了这场争斗。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而且地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地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帝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帝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帝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帝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他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

师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地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有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地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地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地企鹅家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向
9: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森林里的许多动物都出现了，可还是没有孟加拉虎的身影。几周后，西奥发现其中一个红外触发相机进水了。谜团解开了，他们终于拍摄到了孟加拉虎幼崽们的近距离镜头，甚至还拍到了他们的父亲。在接下来的九个月时间里，摄制组得以跟踪拍摄到孟加拉虎幼崽们成长期间的生活细节。不过后来，他们出乎意料地亲眼见证了故事完全不同的一面。
1: So somewhere over here is our tiger. In order to find food, she is coming to these really risky areas to hunt cattle, dogs, whatever she can find. So this is really scary for her, and to be honest.
0: 这里距离最近的保护区只有80公里远，所以一旦孟加拉虎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必然会遇上人类。森林管理部门控制住了局面，他们给拉杰贝拉注射了镇静剂。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团员是个瑟瑟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1: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原来。

来的15000亩芦苇地被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员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走了，走了，
0: 药物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习惯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麋鹿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鹿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水里，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他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
5: 我
6: 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事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持清晰的视野。

0: 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识领地，刺激母鹿。很快，到处充满荷尔蒙的气息。争夺一触即发。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员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上涨。这是公务们撒谎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这个最大的母鹿群是公鹿共同争夺的目标。名副利强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鹿王。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被偷袭的小公鹿。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蛙，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最终连续作战的一跳露出破绽，佩娃顺势把他掀翻在地。胜者为王，年轻的黑娃吼叫着冲向母鹿群。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

行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请看《重回长江的麋鹿》下集。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分布着山地高原、热带丛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生活着许多地球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雪豹、金丝猴、藏羚羊、亚洲象，还有东北虎。在我们的纪录片中，你将会看到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一幕一幕连番登场。野性世界里，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就会带来生死攸关的改变。中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密林中生活着亚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亚洲象。这些庞然大物对于维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健康至关重要。不过，它们的生存需要消耗大量的食物和水。生活不易，它们需要技巧和学习，还有团队合作。现在，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已经比30年前翻了近一倍。生存也是竞争。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大象选择离家远行，去寻找更多的食物。今天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栖息地的密林深处，还将走出保护区，带来野象群勇敢闯荡、跨越千里的非凡经历。

中国云南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它的西南角与老挝和缅甸接壤的地方就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热带雨林面积近2500平方公里，其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是中国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喝大约200升水，眼下正是旱季，它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头年轻的象妈妈每天都要带着3岁的孩子到三岔河边饮水。林深水静，这条河由附近的3条小溪汇流而成，是周围象群最重要的水源地。

水质并不算清澈，但是沙粒能增加摩擦，促进消化。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河水更能满足大象的身体需要。它两米长的鼻子一次就能吸上来五升水。这些生活技巧小象还不需要太多，它还在喝母乳。亚洲象的哺乳期通常在三年左右，在此期间母乳中的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一头年轻的雄象出现在河岸边，他在对象妈妈示好。然而象妈妈显然并无此意，小象还没有断奶，他需要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至少到一年之后，这头雌象才会再次发情。雄象只能到别处碰碰运气。雄性亚洲象喜欢独居，交配后一般只会和母象相处一到两周时间。年轻的雄象离开了水源地，不久象群的其他成员陆续到来。亚洲象是群居动物，象群通常由10到20头具有血缘关系的雌象和幼象组成，这只是保护区里众多的象群之一。生活在西双版纳的象群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持续不断的自然保护工作使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超过300头。但随之而来的是对生存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在干旱季节。有些象群甚至被迫离开栖息地觅食。这个由14头大象组成的象群已经跋涉数月，眼下它们身处距离保护区数百公里的陌生地域，也许只是凭借模糊而又遥远的记忆，它们在寻找自己幼年时候曾经去过的另一片森林。大象是一种极具开拓精神的哺乳动物，看来这个象群尤善于此。

们每天都要走10公里左右的路程。对于自己的首领完全信任，所有的行进路线都由他决定。很显然，在人类种植过的土地上觅食相对容易。芭蕉

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要吃掉超过200公斤的食物。对于这整个象群而言，每天的食物消耗量接近3吨。农民的经济损失无法避免，好在可以从公众责任保险中得到赔偿。

天气干燥炎热，但凡有水的地方都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周围地势开阔，寻找不到树荫，在泥潭里戏耍一下也可以避暑。

不过，对于这些体重超过三吨的巨无霸来说，要从湿滑的泥塘里爬上来，绝非易事。母象手脚并用，总算出来了。但小象还困在池塘里，一旦体力不支，就会有溺水的危险。象妈妈只好又滑进泥塘。象腿和鼻子的力量还不够，他换了一个方法，用头顶。终于成功了，亚洲象果然是高智商哺乳动物，颇为聪明。晌午时分，象群终于找到一片树林，可以稍事休息。他们个个都已经精疲力尽，即便陷入熟睡，他们也时不时触摸彼此，这是一种特别的沟通。对于小象来说，身体的接触能够获得安全感，更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象群沉睡在远离栖息地的树林里，不知在梦中他们是否又回到了那片熟悉的热带雨林。此时的西双版纳，三岔河仍在静静流淌，它是澜沧江的支流。澜沧江发源于中国西北部，流出中国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在越南入海。西双版纳只有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现在是最缺水的时候，一个月的降水量只有4毫米，三岔河的水位已经处于全年最低点，但它仍然是野象群的生命线。其实吸引亚洲象来到这里的并不只是水，泥土裸露的河岸他们尤其喜欢。这里的泥土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对健康十分重要。不过挖矿是一项麻烦的工作，他们用象脚小心翼翼地翻踩着

这个过程让巴黎翠凤蝶受益匪浅。它们需要补充矿物盐来分泌一种外激素，吸引雌性。在雨林的生态系统中，亚洲象就是这样，时不时给生物伙伴带去一些帮助。气温逐渐上升到30摄氏度，象群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河水里乘凉，忽伸耳朵也能帮助它们调节体温。

森林里的其他区域似乎不再具有吸引力。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空气中飘来的一种特殊气味带来了不可抗拒的诱惑。亚洲象是嗅觉最为灵敏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现在，它急于爬上陡峭的河岸，去寻找甜美气息的源头。大象的脚趾骨被厚实柔软的结缔组织整个包裹住，行走时既能缓冲重量，又能抓牢地面。当需要快速走上300米的上坡路才能到达山脊时，大象脚掌的这种结构显得尤为重要。象妈妈和3岁的小象一马当先，向着目标走去。

厚厚的脚掌就像是带有天生的减震器，走起路来舒适稳当。森林中有很多大象熟悉的行进路线，他们更喜欢前辈走过的路，这样更便捷。不过实在没有路的时候，尤其是穿越那些低矮的灌木林，它们庞大的身躯就显露出特别的开拓性。这些新开辟的路径会让许多小生物受益。比如，生活在腐木里的象鼻虫，帮助腐木循环再生的白蚁，还有以这些小生物为食的星头啄木鸟。

亚洲象就像是特别的园艺师，他们开辟的道路让阳光能够照射到密林深处，帮助不同高度的植物生长。丛林里的植物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象的活动。其中也包括这棵体型巨大、果实累累的无花果树。象群正在寻找的就是它。甜美的气息，丰富的营养，吸引了许多小生物捷足先登。这是黄金蚁，它们能够保护果树不受食叶昆虫和飞船粉小蜂的侵害。

作为回报，果树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处。公蚁体型非常小巧，只有8到10毫米大。他们要将蚁巢建在树顶上。作为社会性极强的昆虫，他们善于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把树叶拉到一起，有的负责用幼虫吐出的丝进行捆扎。新鲜叶片的蒸腾作用给蚁穴营造出极为舒适的环境。

成熟的无花果还吸引了森林里不太常露面的居民。大紫胸鹦鹉，每一颗掉落的果实都不能被浪费。小象吃得津津有味，不过大紫胸鹦鹉吃无花果并不完全是为了果腹。现在正是繁殖的季节，雄鹦鹉只有几周时间吸引异性。甜美的果实可以成为帮手，雄鹦鹉会把反刍消化后的无花果当作礼物送给异性。送的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高。看起来他求偶成功了。不久以后，雌鹦鹉会在树洞里产卵并进行孵化。23天后，小鹦鹉将破壳而出。再过2个月，它们就会羽翼丰满。鹦鹉和大象都从无花果树这里得偿所愿。亚洲象也会做出自己的回报。他们吃下的无花果要走出好几公里外才会被彻底消化，然后在距离这棵树很远的地方，无花果种子和粪便一起被排泄出来。这些天然的肥料为种子生根发芽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0: 草、树、灌木，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在大象的进食行为中受益。这片热带雨林因此能够生机蓬勃，丰富繁茂。森林需要大象，大象离开了森林又会怎样呢？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野象群一路向北，已经距离保护区很远了。在没有树林遮蔽的开阔地，要避免晒伤，往背上喷洒沙土进行沙浴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成年雌象也会像这样尽量靠在一起给小象遮阴。一直待在这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它们每天都需要找到足够的食物和水。人类建造的公路似乎是一种捷径，但大象们也随时会偏离这种新型的通路，

现在他们又发现了新的目标，一户农民的谷仓。当地人都已经收到大象经过的通告，为了双方安全起见，他们被建议不要去打扰觅食的象群。但是在人类的世界里穿行，大象难免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水泥砌成的蓄水池，对于小象甚至成年象来说，都有可能是致命的陷阱。这个蓄水池深度5米，超过了成年亚洲象的身高，一头小象和两头成年象被困住了，他们找不到出口，随时都有溺水的危险。营救正在展开，被困的大象正变得越来越焦躁，时间就是生命。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水抽干，并且为他们凿开一个出口。救援非常及时，他们终于都安然无恙地回归到象群。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里，旱季还没有过去，日子也很煎熬，尤其是觅食的时候。亚洲象是食草动物，森林里生长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它很是挑食，只吃其中大约200种。树皮一年到头都可以当作主食，

现在，小象要跟随妈妈去认识哪些是可以吃的植物，还要学习如何吃得更快更好。学习无法一蹴而就，要持续数年。作为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亚洲象每天花在进食上的时间多达16个小时。禾本科植物、树皮、果实和树叶都可以成为它们的食物。

为了方便取食，小象要学习的重要技巧之一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鼻子。象鼻的结构精巧复杂，它由大约150,000条肌肉束构成，顶端有一个像手指一样的延伸，可以抓取一些小东西。刚刚抓起来的这些枝条上很可能会爬满昆虫，象妈妈要演示一下如何把它们弄干净。

刚刚那些动作无意中帮到了这只洛心腹蜘蛛。当昆虫被蛛网捕获时，蜘蛛敏感的腿部可以立刻感知到，就像这只蝴蝶。

看起来蜘蛛并没有打算立刻享用美餐，至少暂时还没有。对亚洲象来说，尽管在炎热的天气进食非常不舒服，但它们的身体结构已经进化出某些适应性。亚洲象头部和背部的毛发十分稀疏，每平方分米不超过15个毛囊。有科学家认为，裸露的皮肤可以帮助它们将热量

虽然亚洲象的皮肤厚达2.5厘米，但其中遍布神经，对晒伤极其敏感。好在象妈妈知道如何防晒，她鼓励小象站起来，她要传授一个新的技能。象妈妈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裸露的地面，土质细腻，

现在他用脚把泥土围拢起来，用鼻子当作喷头，给自己撒上一层细土，这是最好的防晒霜。

夜幕降临，渐渐凉爽，气温下降了15摄氏度。西双版纳的森林里响起了各种白天听不到的声响。一些奇异的生物现身了，竹节虫、叶修、蝎子、萤火虫、竹叶青蛇。

其实，亚洲象白天视力不佳，不过在黑暗中，他们的眼球对蓝光和紫光变得敏感，视力反而更好。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有时需要整晚进食补充能量。夜间气温比白天要舒服得多。

在林间翻找植物时，被惊扰的小生物也让一种奇异的树栖哺乳动物从中受益。这是懒猴，突出的大眼睛让它在近乎彻底的黑暗中也能保持极佳的视力。它尤其喜欢吃蝗虫和蟋蟀，但是它动作缓慢，只能蹑手蹑脚地在夜间捕猎。

看似温和的外表，其实是一种伪装。懒猴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有毒的灵长类动物，它的肘部长有毒腺，舔舐毒腺后，毒素会留在牙齿上，可以用来对付天敌或者捕食猎物。它的前后足都有五个趾，其中四趾和拇指相对，像一把钳子。这样的四肢让它可以在树上来去自如，只是速度有点慢。

天的收获很是不错。晨曦中的第一缕曙光即将出现，它也该收工了。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

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脊梁。

三岔河又迎来新的一天，天气还很凉爽。这头年轻的雄象赶在象群之前早早来到这里。为了食物和水，它一天能够游荡近10公里。没人知道路途中会发生什么偶遇。就像今天早上，敏锐的嗅觉将它引向另一个存在，这是一头比它年轻得多的雌象。它用温柔的触碰和叫声向雌象示好。它当然有所企图。不过，雌象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雄象仍然不断地试探。年轻的雌象最终失去了耐心。哪里才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呢？终于，长达6个月的旱季即将结束，西双版纳迎来了期盼已久的雨季。湿度不断增加，大片积云也越聚越多。

森林雨季的降水量能够占到全年雨量的84%，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有时一个月的降水量甚至可达1米。森林里的象群终于不用再为水的问题发愁了。他们硕大的脚掌走过，留下一个个小水洼，成为湿润季节里新生命的温床。这只雌泽蛙一刻也不迟疑，它能在一个这样的小水洼里产下成百上千颗卵，雨水可以供养，

几天之后，这些卵就会孵化成小蝌蚪。它们以积水中的藻类为食。渐渐生长出两条腿，然后是四条。最后变成小青蛙，一跃而出，进入森林里的新世界。雨季的来临让西双版纳的野象群很是欢快，接下来的六个月，植物繁茂，水源充足，不用再为生活发愁。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象妈妈一直在教导小象如何安全地度过炎热的旱季。

而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北方，天气也在发生变化，野象群的奇异旅行也将迎来转折点。虽然离开森林已经很久，但所有大象都安然无恙，甚至还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现在他们要回家了，还是母象作为头领率先带路。虽然路途遥远，但他似乎本能地知道家的方向。归途漫漫，云南的野生亚洲象展示出他们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每当遇到困难、阻碍，人类都会伸出援手。现在，野象群已经有15位成员，他们放慢速度，让小象也能跟上大部队的步伐。他们要一起回家。

在离家游荡近一年时间，往返跋涉超过1300公里之后，野象群终于回到了西双版纳栖息地的边缘。

旅途中新生的小象第一次看到原始森林，还有这条静静流淌的三岔河。他们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不过母象头领还有一个任务，带领大家前往三岔河边传统的聚会地点。

森林里的其他象群会在那里迎接他们。他们相互碰碰鼻子，用大象

在亚洲象的社会里，照顾幼象是所有雌象的共同责任。他们把小家伙围起来，以免出现任何危险。在一片母性的关爱中，新生的小象享受着欢乐时光。

那头经常在水源地游荡的年轻雄象，认识了回归象群里一头发情的雌象。这次，时机似乎更为合适。雌象比雄象年长，对雄象的接近处之泰然。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头雌象就会做妈妈了。到时候，它一定能教会孩子更多技巧，让他们不仅能够在云南的热带雨林里生存繁衍，也能够适应原始森林之外不断变化的新世界。

我觉得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工作，可以触碰到的是世界文化遗产文明所带来的一种力量。

0: 间贸易往来所得的一个传世品，这是极为珍贵的，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在服饰文化的一种体现。今年我们组建了八个组，对布达拉宫内未曾覆盖到的新增的文物进行了一个普查。
1: 对，科斯的工艺就是
0: 我们先给它一个定位，就是清代绿色地狱刘凤文克斯官服上衣，然后是一级，一寸克斯一寸金。布达拉宫作为整个西藏地区丝绸馆藏量最丰富的文物保护单位，本次普查我们发现，在布达拉宫馆藏内的丝绸呢，有70多种不同的种类。进一步揭开了中原文化如何在西藏地区以特殊功用的形式来存在。
2: 下一步我们这个监测中心可能要对这个壁画的变化还要进行一个持续的跟踪。
0: 如何去活化利用也是我们这一代文物传承者的重要的责任。我们也是想通过馆藏的一些代表性的文物能够充分彰显布宫学，推出一系列具有布达拉宫学以构架的体系构成的一些文物展览，比如说布宫馆藏的丝绸精品展、布宫馆藏的印章展，以及呢就是布宫的瓷器金印展还有金银器展。建立这种数据平台，让公众更多的汇集文化文物所带来的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滋养。要守护好，如何去活化的利用，又是一个怎么去创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感受到的文物给予你的力量，包括给予你的思考，给予你对于生命的这种力量，是美好而且是无限幸福的。

0: 自己呢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来到布达拉宫，在2019年单位呢把我选派到了上海博物馆，作为西湖之光访问学者系统去学习纺织绣这样一个工艺技术。
1: 我们布达拉宫的很多课是既是赏赐又是

我希望2030年馆藏内26800多件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丝织品文化，广大观众近距离的能够欣赏到所带来的这种美学和力量。

雄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6: 啊？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麋鹿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呦！
0: 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2: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员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员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原来的15000亩芦苇地，被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员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船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要倒了，倒了，
0: 药物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

如愿，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10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麋鹿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鹿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流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溪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

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识领地，刺激目录。很快，到处充满荷尔蒙的气息，争夺一触即发。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员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公务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这个最大的母鹿群是公鹿共同争夺的目标。年富力强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鹿王。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被突袭的小公路。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桥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瓦掀翻，但就此打住，黑瓦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最终连续作战的一条露出破绽，黑娃顺势把他掀翻在地。胜者为王，年轻的黑娃吼叫着冲向母鹿群。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行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请看《重回长江的麋鹿》下集。

觉得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工作，可以触碰到的是世界文化遗产文明所带来的一种力量。

0: 自己呢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来到布达拉宫，在2019年，单位呢把我选派到了上海博物馆，作为西湖之光访问学者，系统去学习纺织绣这样一个工艺技术。
1: 我们布达拉宫的很多课是既是赏赐，又是一个民间贸易往来所得的一个传世品，这是极为珍贵的。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在服饰文化的一种体现。
0: 今年我们组建了8个组，对布达拉宫的未曾覆盖到的新增的文物进行了一个普查。
1: 对，刻石的工艺进去的。
0: 我们先给它一个定位，就是清代绿色地刘凤文刻石官服上衣。然后是一级，一寸刻石一寸金。布达拉宫作为整个西藏地区丝绸馆藏量最丰富的文物保护单位，本次普查我们发现，在布达拉宫馆藏内的丝绸呢，有70多种不同的种类。进一步揭开了中原文化如何在西藏地区以特殊功用的形式来存在。
2: 下一步我们这个监测中心可能要对这个壁画的变化还要进行一个持续的跟踪。
0: 如何去活化利用也是我们这一代文物传承者的重要的责任。我们也是想通过馆藏的一些代表性的文物能够充分彰显布公学，推出一系列具有布达拉宫学以构建的体系构成的一些文物展览，比如说布公馆藏的丝绸精品展、布公馆藏的印章展，以及呢就是布公的瓷器金印展，还有金印器展。建立这种数据平台，让公众更多的汇集文化文物所带来的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滋养。要守护好，如何去活化的利用，又是一个怎么去创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每一次感受到的文物给予你的力量，包括给予你的思考，给予你对于生命的这种力量，是美好而且是无限幸福的。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

山海经描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在东方的汤谷，一棵扶桑树居于水中，上面栖息着十个太阳，他们是帝俊和羲和的孩子。太阳们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轮流升空。在妈妈羲和的带领下，按照一定的时间路线，给大地送去光明。太阳妈妈每天都会给值日的太阳沐浴，太阳一家其乐融融，温馨满满的。人间也在阳光沐浴下周而复始地生存繁衍，认为这是恒定不变的规则。岂不知在人类诞生之前，各类灾难巨变导致地球很多生物灭绝，每个物种存活至今实属偶然。一次特殊的灾难

0: 记录在中国神话里，炙热蒸腾大地，草木焦枯，火山喷发，岩浆遍布。这个惊怖场面被《山海经》形容为“十日居上”，十个太阳一起出来炙烤大地，人间的女巫被炙热杀死。太阳家族发生了什么变故？《山海经》对此惜字如金，没有解释。既然有十日为祸人间，射日英雄羿也就合情合理地登场了。楚辞《天问》里说，羿为什么要射日？太阳中的金乌又为什么会死？这说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羿射九日的故事已经在楚地流传。现今流传的《山海经》中却看不到羿射九日这个故事。《山海经》虽然没有提及羿射九日，但却说了一段话耐人寻味，说天地帝君，也就是十个太阳的父亲，赠给射日的羿一把红色的弓和白色的增箭，希望羿用这把神奇的弓解救下地之百坚。这里说的百坚包含帝俊的儿子们带给人间的苦难吗？赠弓行为是对即将发生的灾难唯一的暗示。
1: 这把可以改天换地的神弓赐予你，你要用它去帮扶人间。
2: 我手里握着的就是铜弓素增，这是天帝把至高无上的惩罚权力交给我了。
0: 羿得到帝俊赠予神弓，他即将下凡以扶夏国的故事，是发生在十日居上这一事件之前，还是十日为祸人间之后？我们不得而知。赠弓这一举动也暗含了大义灭亲的意味。
3: 为什么是他拿了铜弓素增？太阳神弓给了别人，我们还能是太阳吗？
1: 哼！为了神弓之上我们，他怕我们一步升空，放掉他看看这箭要射向何方。
0: 什么原因造成十日同时升空，始终是个谜。几千年前或者更久远的神话所描述的天空之上诡异的奇观上演了，金乌们带着无尽的愤懑飞离扶桑树，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停滞了，十日并出了。历史或神话总是存在惊人的巧合，十日升空的神话传说在西汉淮南子的描述中却是发生在尧帝治理民间的年代，一场空前严重的旱灾被形容为天空好像出现了十个太阳，晒焦庄稼，杀死草木，民众没有东西可吃。人们试图挽救这场天灾，巫师女丑冒死登上山顶为生灵祈求，却被天空之上的十日用炙热杀死。这是《山海经》唯一记载十日同时出现使人间巫师殉难的场景。上古之时，巫被视为可与上天沟通的中介，女巫之死代表着谈判失败。面对这场灾难，人类显得恐惧而又绝望。终于，众望所归的英雄登场了。
2: 这是你们逼我做的选择，让世间生灵涂炭，我绝不答应。
4: 父亲把弓给了你，也不是用来羞辱我们的。

0: 屈原发出的一烟蔽日，乌烟泄雨，后世做了更详尽的解释。尧帝时期，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帝命羿射十日，羿射中了九日，日中的金乌鸟都死了，只留下一个太阳。射日故事流传到汉代，已经从帝俊时代赠功于羿，演变成尧帝命羿射九日留一日的行为了。在对抗旱灾的神话世代流传中，羿也成为了人类眼中救民于水火的大英雄。山东武梁祠东汉画像石上也描绘了这一场景。羿拉开弓箭，直指扶桑树上的太阳金乌。有的金乌受惊飞离了树，树下有人正要把车挂在马上逃离，车顶有个人张开双臂冲着羿，似乎在阻止射日之举。他是谁？我们能否推断，那是太阳妈妈羲和在哀痛和阻止太阳儿子被射杀的瞬间？哪一个妈妈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温馨的一家人从此亲情骨肉生死两隔？近2000年前的汉画像石证明射日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而且版本众多，花样翻新。
1: 比如说剩下一个太阳，他也不想出来，别的人都死了，我也不想出来，就派了很多的动物去叫他，然后公鸡就叫，就是很诚心诚意哈，四川话说八心八肝的去叫他，就说哥哥哥哥快出来，于是就说公鸡叫的就是咕咕咕哈，咯咯咯叫他，于是那个太阳被感动了，然后太阳就出来了。但是在太阳没出来之前，他躲在那个马齿苋的这个菜的下面，然后蚯蚓看见他了，然后蚯蚓就要告诉这个羿哈，太阳躲在这里，羿没听见，于是呢这个蚯蚓的告密没有成功哈。但是就是这个马齿苋呢就保护了这最后的一个太阳哈，从此以后每到这个公鸡打鸣的时候，然后太阳就出来了哈。这个蚯蚓呢，因为它是一个告密者，太阳从此以后就结下梁子了哈，只要蚯蚓一出来啊，他见光死。但是就说马齿苋呢，就是无论太阳多大，永远是非常的翠绿。
0: 羿真的射下太阳了。有人认为帝俊羲和生十日的神话，其实象征着远古先民将一年划分为十个太阳月的历法。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帝俊也和另一个妻子长熙生了十二月呢。那么到底靠十个太阳来划分，还是靠十二个月亮来规划时间？古人也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太阳历比月亮历一年多出十天，拿着多出的十日怎么办？于是演化为射十日的神话。
2: 啊，为什么会射十日？而这个十日正好是多出来的这种天数，阴历和阳历的多出来的天数正好十日左右吧。
1: 它会具象化的表现为这个十个啊，就不断的去循环的过程。那么后来人们要把这种权力收归到一个天地这里的时候，就要把它压缩一下。我觉得这里面或许有一种现实的社会整合的一种需要啊，它投射在了这种天文神话上，然后就表现为一种十日变成一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有人这样认为，十日就是以日为图腾崇拜的部落。所谓羿射十日，是羿战胜其他太阳部落的一场战争。
3: 有十个这个太阳族呢，相互争夺这个领导权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一个神话呢，它是多面体，它要用从多元的角度、多角度的去解读它。

山海经里没有记录羿的射日行为，却描述了羿参与的一场战争。他射杀手拿盾或戈的凿齿，西汉淮南子却把凿齿归为六凶之一，说羿出没在畴华之野、凶水之上、青丘之泽、洞庭等地，分别用诛、杀、剿、断、擒的方式剿灭六大凶兽。羿最擅长的射这种方式呢，独留给十人。于是射日这一惊世壮举，淮南子仅仅用四个字，上射十日，轻描淡写，并混在杀六凶的描述。

0: 冰冷的凶水也都沸腾了，我太热了才出来支援，要怪你就怪时日吧。我仗着巨王
1: 只能生凤，
0: 时日是我的偶像，我追随他们山山风。今日我能燃烧天下，我就蚕食天下。

0: 天问里也特意提及六凶之一的风息之肉，说羿拿着强弓利器射杀了大野猪，为何他献上肥美的祭肉，天帝却不开心呢？
1: 后帝不弱，上帝啊很不高兴。你不是完成任务，为什么不高兴呢？上帝让他教训教训那十个太阳，结果他直接把人家射死了九个，那九个都是上帝的儿子啊，那上帝能高兴吗？所以就不许他上天了。
0: 天问这句鞭辟入里的疑问，似乎把各种史料里零散记录下来的羿的几个行为串联成一个更加悬疑的故事。首先，《山海经》一说十日居上致杀了女丑，二说帝俊赐公羿，要他解救夏国之百奸；三说羿射杀了作乱的凿齿。后来的《淮南子》进行了补充，说羿不仅诛杀了凿齿为首的六凶，而且还上射十日。所以，天问出来总结了：为何羿完成任务，献上封息之肉，天帝却不领情呢？早在2000多年前民间流传的射日故事，在众多史料的接龙中逐渐清晰起来。
2: 那日公交于我，你也后悔了吧？如今九个太阳金乌陨落，凶兽杀光，人间重获安宁，也无法获得您的原谅。再也回不到天上。
0: 山海经最后一次提及羿，叫他仁义，也许是因为羿射日杀六凶，拯救先民于水火之中，先民爱戴他，故称他为仁义。而羿呢，因为自己一系列的行为得罪了天地，无法再回到天上，从一个天上下凡拯救人类的神，转化成人间的射日英雄。降落人间的羿，还是想保留神长生不老的特权。他首先想到了昆仑山

0: 荒八百里，高万仞的昆仑山是天帝在下界的都城。《山海经》里说，那是百神之所在。最重要的是，掌管不死之药的西王母就住在这里。羿顺利取得了不死之药，然而命运又一次跟羿开了个玩笑。这一次，改变他命运的是嫦娥。先秦文献《归藏》最早说是嫦娥偷了西王母的不死药，西汉《淮南子》说是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所以嫦娥才能惬意奔月。嫦娥是羿的妻子，于是妻子偷药就合情合理了。我们发现南阳画像石里奔月的嫦娥仿佛很欣喜，一种说法就认为嫦娥害怕人间的生老病死，羿为嫦娥来到昆仑山向西王母求不死药。
1: 一粒升天，半粒长生。
0: 十粒
1: 不多矣。

0: 嫦娥飞升天界成为月神，而羿呢，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驱动这种想象的是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永恒渴望。
1: 嫦娥跟羿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的这个故事哈，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日月神话的一个变形。他为什么自己没吃，然后恰恰是嫦娥吃了实际上就是夜光何得，死则又遇，就是为什么月亮这个消失了之后它会又重生，会再现。然后人们会认为一个女性神祇所主导的这个月亮，它代表着某种能够死而复生的这种神秘的生命力量而这个生命力量其实就是羿从西王母那里所取到的不死之药表达出来的。
0: 一个英雄射日的壮烈，一个月亮女神的悲欢离合，一个久唱不衰的神话故事徐徐展开。这一切起于天象，又归于天象，人间只是坐看日月流转，寄情于日月。随着今人对神话加深解读，更大胆的推测应运而生。楚辞《天问》提到，天地降下一亿，到人间革除下民弊政，解救下民于水火。这里的降有出生和降临的意思，就是说羿不仅是帝俊的臣子，还是帝俊的儿子。
2: 这把弓箭下可以除暴，上可以射日，你要用它去帮扶人间。
3: 就今天这个羿上面看着是羽毛的羽，前面是两个箭并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字90度放倒，再看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它就自己是箭的，它本身就是射箭的箭的意思，就通过这一个字的考究啊，大致可以确定它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
4: 最后羿呢，就是个太阳族中间的一份，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它的化身随时诞生。太阳族呢，因为太阳会飞行，所以呢，就跟鸟的飞行发生了类似的影响。

传说中有两个翼，一个是射日英雄翼，一个是夏代有穷氏首领后翼。唐代以后，翼和后翼的故事混淆在一起，所以后翼射日的说法由此而来。至此，中国的太阳神话告一段落，从帝俊妻子羲和产日育日的温馨场景，到尧命羿射十日重其九的壮烈瞬间，我们能看出帝俊和帝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面貌。先民从亲和自然的自在人生，逐渐地走向与自然抗衡的自为人生。人类从敬畏天地到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呼唤属于人间的英雄。也有人把太阳神的故事画在石头上，没有留下一句话，但也表达了那惊心动魄十日在天的故事。它是太阳，它来自太阳，它在射太阳。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

山海经再度惊奇。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独角兽，它住在东海深处的流波山，样子像没有犄角的青牛，只长了一只脚，它出入水时必定会刮风下雨。它自带光芒，如日月般明亮，它嗓音奇响，如天雷轰鸣。它的名字叫做魁，因为嗓门奇大，皇帝得到魁用他的皮制成鼓，鼓声响彻500里之外，威慑天下。让我们通过一场皮影戏，看看魁的前世今生。

0: 这场皮影戏讲的是一只嗓门奇大的怪兽。九天玄女为皇帝制作战鼓，化为一只燕子，不远万里飞到东海流波岛，劝说魁牺牲自己，成为战鼓的一张皮，这合理吗，师姐？
1: 与世隔绝的孤岛决定了魁想试的局限性。燕子来了，给了魁一个另外的人生选择，这合理啊？
0: 师姐，你说的对，但我想不明白，魁怎么被九天玄女燕子劝说就牺牲自己了？我觉着九天玄女直接杀了魁比较合理。
1: 这就是神话呀，师弟。
0: 哎，凭什么呀？被人说服就甘心献出生命？魁，虽然你只有一只脚，独步难行，但你嗓门大呀，至少你的叫声还能吓着别人。不像我，我说啥意见也没人听。
2: 只要发声，都会有回响。即使听不见，也不能说声音不存在。
1: 哎，他是来点醒魁，活着是有使命的。如果燕子没来，那魁这一辈子也就是碌碌无为了。哎，还有这儿，我说了那么多遍，你到底听进去没有啊？
0: 好好，这就是故事的主角魁，他生活在东海的流波山上。某一天，九天玄女燕子来到这个偏远小岛上，她不断劝说着魁，希望他为了一场战斗将自己化为。
3: 又有人在念叨我。
4: 东海中有
2: 那些久远的神话，流传中已经失去原有的面貌。两个年轻人再度演绎魁的故事，有着各自的理解，贴近魁生活的时代，体会魁真正的所思所想吧。故事的主人公魁就生活在这里，他像牛，却只有一只脚，走起来又沉又慢，这让他从未有机会远行。他的叫声如同雷鸣，不阴不由的令附近的鸟兽东躲西逃，所生之地实在偏远，唯有回声聊以慰藉。这一天，一只燕子落在被夕阳晒过的礁石上，

0: 不似海鸟，不似鸥，这让葵异常兴奋，也十分好奇。
1: 这块就我一个活物，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0: 葵一开口，声音响彻云霄。但远道而来的燕子不但没被吓跑，还落在自己飘落的羽毛上。
2: 我是九天玄女，我从昆仑来。
1: 这大老远的，你来这极东之地做什么？
2: 为你而来。
0: 燕子扑动翅膀，围着葵轻灵飞舞。
2: 你的大嗓门让你一直很困扰，对吧？
1: 是啊，真羡慕那些轻声慢语的家伙，至少能互相说说话，而不是吓跑别人。说正事吧，你来这儿到底是做什么的？
0: 燕子笑了，身形愈加灵动，在葵看来犹如舞蹈一般。
2: 在海那边，我听到过你愤懑的吼声，所以我寻声飞来。
1: 如果我能像你一样会飞多好，我只能困在原地。
2: 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你可以去看看海的那边。
1: 每次我发出吼声，海那边总有个声音回应我，是我唯一的慰藉。
2: 那是你的叫声传到了山海尽头，所以世界回应了你。
0: 葵有点激动了，独角难行，偏居一隅。葵已经厌倦，他一度质疑自己活着为了个啥，没想到自己的声音可以替自己走到很远的地方。
1: 海那边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2: 是的，很多神灵被你声音的力量所震撼。
0: 彼时东海常有巨声伴随海潮汹涌而来，这震慑生灵之音，或许是上古先民对神秘大海的最初想象。此时葵的眼神明亮起来，原来自己的人生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
1: 离开这儿，去海的那边，又将会怎样？
0: 流波岛之外的世界如波涛暗涌，自茫茫山海间奋力成长起来的人类群落，从蛮荒走向文明，如同混沌的云层撕开一道裂缝，让文明之光映射大地，从而人类部落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阪泉之战，黄帝大败炎帝，随后蚩尤部族与黄帝在涿鹿对决，这将是一场改变天下大势的战争。战争之初，蚩尤部占据了战场优势，黄帝方一败再败。《黄帝内经》续写了《山海经》里回牛的故事，更明确的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九天玄女为黄帝制造了回牛苦八十年。
2: 皇帝让我来，请你前去助阵，你的声音将是皇帝赢得胜利的关键。
1: 是需要我去喊两嗓子吗？这事儿我行啊。
2: 不，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燕子放

0: 声音逐字逐句的斟酌。
1: 我们需要你付出生命。
0: 那一刻，唯有风吹海浪，惊涛拍岸，
2: 葵就这么听从燕子的劝说，这也太容易了。
1: 该你了，干嘛呢？
3: 你的嘶吼可以化作战鼓，和众生一起和鸣交响，激荡人心，焕发勇气。
0: 葵沉默，他纵身一跃入海，引来风浪，席卷着大雨。
1: 你可知那位驾驭风雨雷电的雷神？你们同样拥有发出世间最大声音的能力，他早已将自己的骨头献祭，做成鼓槌，待天下为之震颤。
2: 啊！雷神死了。
1: 你牺牲后，我们将用你的皮做成鼓，用雷神的遗骨做鼓槌，敲出这世间最强大的声音，震慑魑魅魍魉，帮助皇帝的正义之师击败蚩尤。
0: 雷声隆隆，恰似鼓声轰鸣。葵分不清咚咚咚的心跳是来自燕子还是自己，麻木许久的神经似乎已经在被那雷神鼓槌敲打着，眼前这小小飞燕似乎灼穿了他的外皮，直刺于心。看着葵患得患失的模样，燕子真的飞过去啄了他一口。葵被啄醒了，他摇了摇头说：
2: 现在的生活挺好的，我很满足，也很快乐。
0: 燕子冷笑：
1: 快乐？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你懂吗？活在岛上，在岸边扑腾点小浪花。你折断了心灵的翅膀，怎能和我一样振翅翱翔？你的嘶吼如同呜咽，怎比心灵化作的巨鼓震人心魄？
0: 葵低下头，内心深处的懦弱让他不敢面对燕子，他太难迈出这一步，死亡太可怕了。
1: 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个犄角旮旯的破地方，以你的方式生活，并且孤独终老。
0: 燕子的眼神扫视了流波涛，扫到葵的身上。
1: 随你吧，连鱼都没有的日子，朝不保夕，有什么资格奢谈快乐？
0: 葵内心的脆弱终被戳到了，他大吼一声，海面波澜激荡，雷声冲出云霄。
2: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走吧，你挡住我看东海最后一抹夕阳了，你走啊。
1: 如昔人至于吗？葵没有你那么纠结。
2: 不以
4: 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春天的味道，
4: 钙湿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钙湿果汁饮品系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魁看着燕子盘旋而去，眼前天旋地转，脱力倒下。
1: 你折断了心灵的翅膀，怎能和我一样振翅翱翔？你的嘶吼如同呜咽，怎比心灵化作的巨鼓震人心魄？
0: 他已回不到从前，那个只与回声作伴，就像一张白纸的魁。燕子的造访已在他心底留下巨响。海之角生灵俱寂，而自己依旧寸步难行。往日的开心已经不是今日的开心，魁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似乎有种力量在这个世界蓬勃愈发，自己似乎也跃跃欲试的，或者身不由己的要融入洪流之中。大事已成，很多条路，最终甚至
2: 只剩一条路。

0: 复一日，年复一年。曾经在沙滩上望着金乌出海，何其壮哉！而今看着朝阳蓬勃而出，恍若此生就此虚度，唯不由得感慨涕零。唯的内心有什么东西正在觉醒，他似乎听到了燕子、雷神和芸芸众生一起发出的和鸣，振聋发聩，响彻天际。这是一个怎样震撼壮烈的时刻，他宁愿不管不顾地去拥抱那个世界。他又想起了燕子，对那一次错过的杀身成仁的机遇由衷的怀念。
1: 亏，你是否应该

0: 事实上，机遇从未离开。
1: 看，燕子来了！看燕子！
2: 燕子！
3: 真的是燕子！燕子！
4: 我们需要你付出生命。
0: 燕子双目深邃如海。

0: 开心的笑，频频点头不止。
1: 既有雷神之骨为锤，我愿以皮肉做骨。孤岛嘶吼，永远是喃喃自语。吾强为何而鸣？当为众生，为世界。我懂了，我要与雷神一起合鸣，让四海之内传遍振奋的古音。因为一刻灿烂，为一世苟存。
0: 燕子的羽翼锐利如刀，刀锋落下。瞬间，他飘向云端，感觉往昔沉重的身躯无比轻快。瞬间，他飞过万里波涛，飞过万水千山。他看着两军阵前旌旗招展之处，雷神雪白的锥骨敲响自己那张厚实的皮，鼓声隆隆，激荡天地。如此角度观察自己的力量，他从未体验过。

0: 《吕氏春秋》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听说尧舜时的乐正魁只有一只脚，这是真的吗？孔子说，舜选拔魁为乐正，魁定六律和五声，调和八风，因而使天下归服。舜的手下还想多找些魁这样的人。舜说，乐是天地之精，魁能以乐安定天下，像魁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所以不是说魁只有一只脚啊。由此可见，魁的故事在尧舜时代的叙事里已经转化为定礼乐的乐官，而魁族的神话经孔子解读，比你有才干的官员只要有一人就足够了。商周人在青铜礼器上用蜿蜒古朴的线条勾勒出异族兽的威武之姿，宋代人定名为魁龙纹。如果魁纹就是《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其声如雷的魁，可否理解魁现身为骨的故事以为商周人所称颂，亦或是古人对蛮荒时代神兽崇拜的记忆残留？从《山海经》起源的神话在后世的丰满演绎中领悟各有不同，触发先民美好想象的同时，也赋予神兽人性化的品格。人、神、兽可交互转换的生命、灵魂甚至品性，成为《山海经》经久不衰的神奇魅力。
1: 东海的流波山上有一只孤独的野兽，只有一只脚，他的嗓门太大，发出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吓跑了其他动物。后来他听从九天玄女燕子的劝说，用自己的皮做成鼓，发出比嗓门还要夺人心魄的鼓声，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发出远古时代最强悍的共鸣之音。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这里是南极洲的阿特卡海湾，现在正值秋季。仅仅几周前，这里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而如今，万里冰封的新景象正在形成。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企鹅家族。

不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提前了。

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他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他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每只雄性地企鹅不断推挤，试图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能够保持自身和蛋的温度。因此，整个雄性地企鹅群一直在移动，

对身处外围的雄性帝企鹅来说，他们很难长时间承受凛冽寒风的侵袭。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开彼此，努力走向避风的一面。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这场暴风雪造成了不少伤亡。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

熬过了约两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更多丧子的雌性帝企鹅加入了这场争斗。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在过去的近四个月里，尽管这对帝企鹅夫妻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他们如今却两手空空。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地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地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地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地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它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又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

0: 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9996，4008079996，快打电话吧。
1: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普元辅酶
2: Q
1: 10与您心心相印。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酱香酱香品味之选，唐九宫值得信赖。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觉得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工作，可以触碰到的是世界文化遗产文明所带来的一种力量。

0: 自己呢也是在2012年的时候来到布达拉宫。在2019年，单位呢把我选派到了上海博物馆，作为西湖之光访问学者，系统去学习纺织绣这样一个工艺技术。
1: 我们布达拉宫的很多缂丝既是赏赐，又是一个民间贸易往来所得的一个传世品，这是极为珍贵的。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在服饰文化的一种体现。
0: 今年我们组建了8个组，对布达拉宫的未曾覆盖到的新增的文物进行了一个普查。
1: 对，缂丝的工艺，
0: 我们先给它一个定位，就是清代绿色地刘凤文缂丝官服上衣，然后是一级，一寸缂丝一寸金。布达拉宫作为整个西藏地区丝绸馆藏量最丰富的文物保护单位，本次普查我们发现，在布达拉宫馆藏内的丝绸呢，有70多种不同的种类。进一步揭开了中原文化如何在西藏地区以特殊工艺的形式来存在。

0: 学现象。
1: 下一步我们这个监测中心可能要对这个壁画的变化还要进行一个持续的跟踪。
2: 如何去活化利用，也是我们这一代文物传承者的重要的责任。我们也是想通过馆藏的一些代表性的文物，能够充分彰显故宫学

还有经营气展，建立这种数据平台，让公众更多的汇集文化文物所带来的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滋养。要守护好，好如何去活化的利用，又是一个怎么去创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感受到的文物给予你的力量，包括给予你的思考，给予你对于生命的这种力量，是美好而且是无限幸福的。

我希望2030年馆藏内26800多件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丝织品文化，广大观众近距离的能够欣赏到所带来的这种美学和力量。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先生を使用する大きさだと

这里保密制度极为严格，很少有外人能够踏入。1945年5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正奉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之命视察731部队。由于田村位高权重，这次由石井四郎亲自陪同。

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